片刻匆忙，那我们开始吧。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为巴洛克时期音乐的集大成者，作曲家巴赫灵活运用各种题材，充分展现自己高超的创作技巧，使作品的技术性和艺术性得到充分的融合。大约在1720年前后，巴赫创作了6首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组曲，为小提琴设计了难度极大的演奏技巧。这6首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组曲是巴赫小提琴音乐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小提琴文献的经典之作。其中巴赫作品编号为 BWV1004 的 D 小调第二小提琴无伴奏组曲末乐章恰空舞曲，堪称小提琴文献中的无双杰作。

在巴赫之后，很少有人创作小提琴无伴奏奏鸣曲，大概就是因为无法逾越这座巅峰。恰空舞曲是巴赫六首无伴奏奏鸣曲和组曲中最著名的篇章，是专业小提琴家们的必修曲目。巴赫以深厚的写作功力，在以单一旋律见长的弦乐器上，营造出了丰富的音响层次。

下空是一种发源于中南美洲的舞曲，17世纪左右传入欧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器乐曲题材。现在我们听到的下空舞曲由主题和30次变奏组成，巴赫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奇迹般的在小提琴上表现出了犹如管风琴一般的宏伟音响，构成了一幅瞬息万变的音画。有音乐学家为此曾经赞叹道，巴赫用一个简单的主题呼唤出了整个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先来走进巴洛克的音乐世界。刚才我们欣赏了巴赫的恰空舞曲，这首经典曲目出自他第二首无伴奏小提琴组曲的末乐章。仅凭

0: 一把小提琴，巴赫就在短短的十几分钟里勾勒出堪比管弦乐队的丰富层次。那接下来继续跟随古典颜色专栏走进巴赫的第二管弦乐组曲，感受巴洛克音乐的严谨格律与法式舞曲的灵动韵味相融相生。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继续听啊，巴赫的第二管弦乐组曲作品1067，现在是一个回旋曲啊，Rondo，轻快的。

好，下面来到第五段，是波罗奈兹，波罗奈兹舞曲，这是波兰贵族的舞曲节奏，中速三拍子，长笛的装饰音是模拟风笛的效果，我们来听，啊，和双簧管还进行了呼应，一起来欣赏。

巴赫的这个第二管弦乐组曲啊，首次将长笛提升为独奏乐器，突破了巴洛克时期长笛仅作为伴奏的惯例。那么根据一些考证啊，灵感似乎是源自科腾宫廷长笛演奏家约翰·路德维希·史利贝尔的高超技艺激发了巴赫。那么同时他采用高音小号 F 调的和长笛音色叠加啊，来营造这种穿透力。那么另外啊，里头融合了西班牙萨拉班德的这种沉重，法国的布列的这种欢悦啊，波兰舞曲的这种伯罗乃兹的这种典雅，那么体现了巴赫对欧洲民俗音乐的吸收。这有点像什么呢？风雅颂啊，这个大雅小雅，这个大雅是已经在宫廷音乐里的，小雅就是从风是国风吧，民族民间音乐，那么小雅是从民族民间中来用到了宫廷和贵族中，这有点像这个小雅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古乐体系里哈。下面来到 Minuetto， 也叫做 Minuetto， 看是哪个国家说了，优雅的中速的长笛来主导旋律，弦乐以简洁和弦伴奏，我们来欣赏。

0: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2: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在爵士，我是魏荣。有一种音乐天生就带着舞步的邀请，除了被聆听，它更能够牵引着你唤醒身体里面被日常琐事禁锢的节奏与热忱。此时此刻，就让我们的耳朵踏上一段特别的旅程，一同来走进由尼龙弦与玫瑰木构筑的热情与忧郁交织的 Tango 世界。

先带我们起舞的是当代最负盛名的新弗拉门戈吉他大师之一，伊朗裔音乐人 Armik 阿米克。他的指尖仿佛藏着阳光与火焰，将西班牙弗拉门戈的深邃底蕴与拉丁美洲的浪漫节拍编织成让人忍不住心跳加速的旋律。这首 Rosa Nova 就是一个绚烂的开场。

快速流淌的琶音搭配铿锵有力的节奏，真的很容易让人脑补出舞者旋转时候飞扬的裙摆和坚定的步伐。阿米克的音乐里有一种毫不掩饰的蓬勃生命力，它能够瞬间驱散阴霾，带你坠入到满是阳光与海风的想象空间里。但是探戈的灵魂从来不只是热烈，它的深处往往萦绕着一缕化不开的诗意忧郁，就像阿米克在 Rainy Sundays 当中所描绘的场景。来听下面这一曲 Rainy Sundays。

Rainy Sundays， 下雨的星期天。这首曲子的旋律非常的活泼，雨中踩水的鲜活场景跃然眼前，而愉快的心情跟着灵动的旋律肆意流淌。吉他的每一声柔弦都像是在倾诉一声叹息，那是属于一个人的安静沉思，充满了画面感和故事性。当滚烫的热情与蓝色的忧郁相遇相融，便触碰到了 Tango 音乐最核心的迷人地带。西班牙语里的蓝色是 Azul， 那么接下来这首 Tango Azul 蓝色 Tango 是由另外一支优秀的吉他组合 Guitarra Azul 蓝色吉他为我们深情演绎。

经典的 Tango 节奏型在这样的旋律中清晰可辨，像沉稳的心跳，也像交错的舞步。从阿米克的绚烂阳光，再到蓝色吉他的深邃蓝调，它让我们听见最深的激情总带着克制的优雅，而最动人的浪漫也常常裹着一抹蓝色的忧伤。希望这些迷人的弦音能够为你的生活来注入一丝即兴的活力，晕染开一抹深情的底色。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来听一听 Tango 音乐。刚才在自在爵士中，我们已经感受过灵动的 Tango 吉他，拨弦的颗粒感如同舞者脚下的碎步，轻快而精准。那接下来继续跟随地球的歌，邂逅如痴如狂的 Tango 舞曲。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小酒馆，到世界各地的音乐厅， Tango 走过百余年时光，始终保留着最初的炽热与深情。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探戈音乐有一种魔力，能够在音符响起的瞬间立刻抓住听众的神经，进而引发人们的热情。热情、哀伤、幽怨、缠绵，一首好的探戈音乐总是能够轻易地拨动听众的心弦，

自由汤哥是汤哥音乐大师皮亚佐拉为电影《汤哥克》所创作的主题曲。乐曲中的旋律声部不断地采用急促多变的和声重音，并反复出现，增强韵律的节奏感。在流畅的旋律当中，运用强弱、高低、动静、浓淡的结合，使整首曲子更富有感染力。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于1997年发表的专辑《汤个灵魂》。尽管全曲灌满了小提琴和手风琴、钢琴和吉他，但大提琴却是其中最深沉的男一号，写满了汤个音乐的忧伤与缠绵。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一步之遥》是一首经典的西班牙语探戈歌曲。西班牙语中的一步之遥原本是赛马的术语，意思是差一个码头的长度，在歌曲中用来表达情人之间错综复杂难以割舍的惋惜之情。小提琴高调又内敛地引领着旋律，犹如踩着探戈舞步的女人，有着傲视一切的态度，时而婉转迂回，时而激情澎湃。这首探戈名曲出现在众多电影配乐当中，《闻香识女人》《国王班迪》等电影都选择了《一步之遥》作为电影中的配乐，其魅力可见一斑。《一步之遥》是探戈舞曲的极致代表，也是全世界乐迷最为熟知的探戈旋律之一。

0: 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2: 平安之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之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5: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4: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5: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声。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刚才我们欣赏了崔君苗与马里合作的《悠远的歌声》，由瑞明音乐出品。阮与柳琴的对话像是在月光下的古道上，两个赶路的人停下脚步，抬头望见同一轮明月，那份悠远的意境就在这两种声音的交替中慢慢铺展开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八音和鸣专栏，走进崔君苗领衔演绎的柳琴与阮重奏雨后庭院。雨后的庭院，清风拂面，泥土芬芳，水光相映，柳琴清脆的颗粒感如同雨滴垂落，舒缓的旋律勾勒出屋檐下悠然恬淡的心境。
1: 融合了传统柳琴演奏技法与现代音乐审美的柳琴协奏曲《雨后庭院》，由作曲家苏文庆与郑翠萍联袂创作。这是一首充满浪漫气息的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苗担任柳琴主奏，中央音乐学院柳叶琴韵乐团协奏，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苗的《阮柳琴音乐集》。

作为当代杰出柳琴演奏家，在柳琴协奏曲《雨后庭院》中，崔君淼细腻的演奏呈现出别样的音乐质感。作品开篇舒缓静谧，柳琴与软足乐器相互映衬，如细雨洒落，而后旋律渐趋灵动，珠玉滚动一般的琴音描摹出雨后青草葱茏、露珠晶莹的美景，结尾热烈欢快，藏着雨后天晴的生机。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8: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9: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

在云南西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生活着佤族同胞，黝黑的皮肤、热情刚烈的性格、狂热的甩发舞，这些都是佤族同胞留给我们的印象。佤族同胞的村寨坐落在山间，与云霞为伴。佤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音乐是他们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日常生活中交流表达的

嘉陵赛是佤族木鼓舞的代表作品之一，每逢年节庆典，佤族男女老少都会穿戴一新，在木鼓的敲击下，围绕着木鼓房携手成圈翩跹起舞。在佤族的语言里，嘉陵赛的意思就是大家手牵手排起队来唱歌跳舞。嘉陵赛是佤族这个民族热情与生命力的写照。陈英竹演唱的嘉陵赛与山人乐队有很大的不同，花腔女高音的加入像是穿透森林的第一缕阳光，传递出欢庆的喜悦，而男声伴唱则表现出山野的古朴。全新的改编让嘉陵赛这种传统歌舞焕发出时代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日复一日纷繁复杂的生活，有时候会让我们的头脑和心灵超载，失去了轻松，失去了活力。新世纪音乐大师约翰·安东尼用温暖的旋律抚慰心灵。在他的作品《Simple Heart》当中，吟唱的女声如同一声声感同身受的倾诉和回应，帮我们卸下过多的负担，让我们重归单纯的心境。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1843年6月15号，在挪威贝尔根这座被誉为峡湾之门的小城里，一个名叫爱德华·格里格的孩子降生了。格里格的母亲是他的钢琴启蒙老师。1858年，在小提琴家奥勒布尔的推荐下，格里格进入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深造。学成回国后，他把自己的全部光阴都交给了音乐，把雪峰、森林、湖泊翻译成旋律，酿成永不结冰的音符。格里格致力于将挪威民间音乐元素融入创作，成为了挪威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被誉为北欧的肖邦。

1874年，作曲家易卜生邀请格里格为自己的诗句《培尔金特》谱写配乐。1874至1875年间，格里格完成了23首戏剧配乐的创作。多年后的1888年，作曲家从这些配乐中精选了4首，编为第一组曲，一经出版便大获成功。此后1891年，格里格又增选4首，编为第二组曲。这两套培尔金特组曲如今已经成为格里格最广为人知的管弦乐代表作。培尔金特第一组曲由4个乐章组成，每个乐章都紧扣诗句中的关键场景。第一乐章《沉井》原为诗句第4幕第5场的前奏曲，描写培尔金特在摩洛哥海岸看到的日出景象。长笛与双簧管交替奏出牧歌般的主题，弦乐随后加入，音乐如晨曦景致渐次铺展，描绘出清晨静谧清新的画面。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晶晶。作曲家格里格创作的培尔金特第一组曲的第三乐章《安妮特拉之舞》，对应诗句培尔金特第四幕的沙漠绿洲场景。音乐采用马祖卡舞曲节奏，描绘了阿拉伯酋长的女儿以舞蹈来诱惑培尔金特，弦乐与三角铁交织出妩媚而略带狡黠的旋律，充满异域风情。

0: 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No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在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培尔金特》中，有一个著名的女性形象索尔维格。她在茅屋前日复一日的纺纱，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培尔金特归来，用生命诠释了一个善良忠实的爱人形象。作曲家格里格为这段场景谱写的《索尔维格之歌》，原为诗剧《培尔金特》第四幕第十场的配乐，后来被编入《培尔金特第二组曲》，并作为终曲。今天节目中带给大家的是单簧管演奏家王涛演绎的《索尔维格之歌》，这一版本在保留原作抒情底色的基础上，做了更具现代感的改编，把原作里等待的深情转化为兼具热烈与温暖的表达风格，更有前卫的时尚感。就让我们从全新的角度来感受这首经典名曲。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格里格钢琴变奏曲，原作是 A 小调钢琴协奏曲，这是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于1868年创作的唯一一部钢琴协奏曲。克罗地亚钢琴家马克西姆提取了格里格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核心主题旋律，并进行了现代风格的改编，在保留原作浪漫气质的基础上加入了鲜明的现代节奏，使整首曲子变得热情似火。这个版本既展现了格里格原作中喷薄而出的青春活力，又融入了马克西姆标志性的跨界演绎风格，创意十足。一起来欣赏收录在专辑《钢琴玩家》中的格里格钢琴变奏曲。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海岸的挪威，是世界上最冷同时也是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这里素有万岛之国、夜半太阳国之称，拥有崎岖蜿蜒的海

1864年，格里格结识了挪威国民乐派青年作曲家诺拉克，受诺拉克的影响，开始从挪威民歌中吸取养分，并决心走浪漫主义音乐的创作道路。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位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时期的代表人物——肖邦。夜曲与圆舞曲是肖邦创作中最富浪漫气质的音乐题材。格里格自幼就十分喜爱莫扎特、肖邦等大师的名作，尤其倾心于肖邦，很多作品都深受肖邦的影响。小调钢琴协奏曲是格里格创作的唯一一部钢琴协奏曲，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在这支协奏曲中，格里格运用古典协奏曲的特点，把挪威民间音乐素材与浪漫主义技法相结合。新奇的和弦，清纯的旋律，描绘了北欧大自然中苍茫的群山和茂密的森林。值得注意的是，在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的尾声处，其创作手法跟肖邦的 C 小调夜曲非常相似，由此可见肖邦对格里格的深远影响。格里格毕生努力钻研民间音乐，通过对挪威民族历史的歌颂，对祖国大自然和民间生活的艺术感受，创作出具有挪威民族特色和浓厚乡土气息的音乐。抒情小品集是他最优秀的代表作之一。格里格一生共创作了10集抒情小品，包含了66支曲目，共历时近37年。这些曲目都短小精美，既有北国挪威的自然风貌、乡村山民的生活，又有童话传说中的奇幻想象。格里格力图以音乐勾勒出一幅幅恬静悠闲、质朴安逸的挪威民族生活图景。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对格里格的音乐有一句著名的评语：听格里格的音乐就像品尝埋在雪地里的粉色糖果。抒情曲集就是这样一个糖果盒子，曲曲玲珑剔透，坚持用少许词语说出许多东西。这就是格里格一生的音乐追求。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索，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费德里奥序曲是贝多芬为歌剧费德里奥创作的最终版序曲，作为贝多芬唯一的一部歌剧作品，作曲家先后为费德里奥写过四首序曲，并最终选定第四号序曲正式配入歌剧。费德里奥序曲可以被视为歌剧上演前演奏的开场小戏，象征光明、自由与胜利的到来。这首序曲并没有直接引用歌剧中的旋律，而是以全新的音乐语言营造出庄严而充满希望的氛围，突出人性光辉与正义终将战胜黑暗的主题。费德里奥序曲结构紧凑，气势恢宏，以简洁有力的动机展开，逐步推向辉煌的高潮，被誉为纯正而又简明的杰作。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岁月最深情。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继续今天的梦剧院节目。作为中国交响音乐民族化的里程碑之作，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早已成为跨越时代飞升中外的经典作品，在几代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今天节目中我们听到的是由美杰三重奏演奏的三重奏版《梁祝》，由小提琴家吕思清、大提琴家秦立威和钢琴家孙颖迪组成的美杰三重奏，已经共同走过了十几年的音乐旅程。三位艺术家在演奏中的竞奏、对话、融合，体现了丰富的音乐层次和彼此间的配合与呼应。我们就来感受这一对《梁祝》的高水准室内乐改编，一起欣赏美杰三重奏带来的《梁祝》。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德沃夏克的音乐风格朴素自然，扎根于古典主义和民族传统音乐，并且具有自己的个性。德沃夏克的 F 大调第五交响曲被视为他的田园交响曲，全曲结构明晰，旋律流畅，洋溢着牧歌式的宁静与生机。这部作品的第四乐章很快的快板是一个充满生机、节奏灵动的中章，以回旋曲式展开，洋溢着斯拉夫民间舞曲的热烈欢腾与春天般的蓬勃朝气。明亮的大调色彩与主部主题的跳跃节奏共同传递出乐观的情绪。我们一起来欣赏作曲家德沃夏克 F 大调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创作于1893年，是德沃夏克旅居外国期间思乡情感的浓缩表达。其中第二乐章的动人旋律被后人改编成了一首叫做《念故乡》的歌曲，广为流传，带给大家收录在专辑《世界的民歌·金色的布鲁斯》当中的这首《念故乡》。这一器乐演奏版通过布鲁斯音乐的自由韵律，重构了这段经典的旋律。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马上要听到的是一首讲述中国故事的音乐作品，作曲家方东青创作的《林冲》。这首音乐作品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当中的一个著名的片段，林冲雪夜上梁山。这首中国风味的音乐作品呢，使用五声调式，充分挖掘大提琴的演奏技巧，将古典文学作品当中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一起来欣赏大提琴家秦立威和钢琴家施佳佳共同演奏的《林冲》。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唐朝诗人白居易到了晚年，要求分司东渡洛阳，等得到皇帝同意的诏书后，他就回洛阳养老了。他用大半辈子的积蓄买了一处大宅子。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叫《池上篇》，这首诗里描述了宅子的规模：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白居易带领全家上下在院子里种上了槐树、梧桐树、枣树、桃树、梨树等等各种树，还种了好多花，如桂花、牡丹、芍药、菊花、兰花、莲花等等。另外，他还有一片被称为新黄千万竿的竹园。在这个大宅子里，白居易最喜欢的就是大池塘，池塘里养着金鱼，泥里长着白莲，双鹤在岸边静立或者游翔，池塘边垂着柳枝，这么美的园子，任谁见了都不免心驰神往。白居易自然也是整天绕着池塘转，还经常邀请好朋友过来吟诗作赋，喝酒抒怀。白居易在《池上篇》的最后一句写道：“妻奴兮兮，鸡犬闲闲，悠哉悠哉，吾将终老乎其间。”这说明白居易对自己精心布置的这个园子非常满意，准备在这里养老了。园子这么美，池塘这么热闹，不免也会引来热爱大自然的小朋友。有一年夏天，白居易正在池塘边溜达，就发现了一个小孩子，不知道怎么就溜进了自己家的这个池塘，而且还偷偷地划着一艘小船在偷白莲。白居易看见了，觉得非常有趣，并没有打扰这个私自闯进来的小孩子，而是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1: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夏天池塘里盛开的白莲花太美太吸引人了，小孩子的脑袋里全都被这美丽的白莲花给占据了，于是划船和采莲的动作一气呵成，眼疾手快地偷偷采到了可爱的白莲花，然后划着小船迅速地逃离作案现场。可是他毕竟是小孩子呀，只顾着逃跑，不懂得掩饰自己的踪迹，绿绿的浮萍被经过的小船划开，就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痕迹，被院子的主人白居易给发现了。对于小朋友的这些举动，白居易是很温情的，他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采莲的小朋友，暗自为他的活泼淘气而发笑，被孩子的天真所感动。这些最纯粹简单的友爱和快乐，让人卸下了平日的重负，所以孩子们的淘气装饰了白居易的池塘，池塘也装饰了孩子们的梦，这又怎么舍得对他们发脾气呢？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里面有很多描绘夏天的句子，或清凉酷爽，或慵懒唯美，令人心驰神往。一首汪峰演唱的《儿时》送给我们每个人的童年时光，父母陪着我们慢慢长大，长大以后的我们也像父母一样陪着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而孩子也让我们成长，带我们重温童年的美好时光。愿我们一起珍惜这所有的美好。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玉观音随想曲》是作曲家叶小刚将2003年播出的电视剧《玉观音》中的原声音乐的精华进行浓缩、提炼、再创作后，于2023年推出的独立演出的音乐作品。室内乐版《玉观音随想曲》由小提琴与钢琴演奏，更显纯净内敛。作品通过小提琴独奏，讲述电视剧女主角。

觉安心的人生境遇。从爱情的甜蜜到命运的挣扎，情感层次丰富，充满叙事感和戏剧张力。这首时长将近30分钟的音乐作品，以不同气质的乐段完成起承转合的音乐结构，小提琴与钢琴之间有着强烈的对话感，淋漓尽致地传达出爱与悲悯的主题。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玉观音随想曲》，小提琴演奏李雨禾，钢琴演奏袁杰。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宋朝是一个文化艺术极为繁盛的朝代，除了诗心词魂，宋人还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自得琴社的《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展现的就是宋代的诗意生活。音乐会的名称《水云归》取自宋代琴家郭勉的经典作品《潇湘水云》，以水、云两大人文意象为核心，诠释虚灵高远的艺术精神，寓意人曲相传，文脉不断。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音乐会的演出曲目《醉醉鱼·唱唱晚》，选自《琴为何物·宋·水云归》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由看见音乐发行。

自德琴社演绎的《醉醉鱼》唱唱晚由唐斌改编创作，这首作品采用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的《醉鱼唱晚》作为素材，同时融入法国作曲家萨蒂《吉姆诺佩蒂舞曲》的元素，是一首创新融合的改编佳作。 醉醉鱼唱唱晚曲风轻快松弛，清新恬淡，铺陈出渔家生活的三个不同画面：一是拂晓，水波静谧，渔船待发；二是白日，渔人撒网鸣廊，欢歌劳作；三是日暮，收舟把酒，临江放歌。醉醉鱼唱唱晚描摹了宋代渔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在日常， 灵动自然的旋律里满是平淡安逸的幸福感。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春离一词最早见于《说文解字》卷六《林部》，春木枝条，春离也，音乐专辑《蝶魄》所收录的音乐作品《春离》，曲繁盛相依，光影和美之意。青年琵琶演奏家刘家良以琵琶温柔缠绵的演奏搭配层次饱满的电子音乐， 描摹出草木相依、星月相伴的唯美意境，勾勒出雅致浪漫的东方意境，让听者通过音乐感受到万物共生的美好与诗意。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如果说自得琴社的《琴为何物》唐孤烟直系列音乐会表现了大唐磅礴包容的气韵，重塑时间与地域的音乐边界，那么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则将情感内化，将目光关注普通人。自得琴社精准把握宋代音乐的精神内核，区别于唐乐的张扬壮阔，以清静淡雅的演绎方式还原宋代雅乐的独特气韵。现在我们听到的《石眠》是《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的演出曲目，由唐斌担任作曲，田蜜和周楚航担任管弦配器以及编曲，管弦乐部分由布达佩斯交响乐团参与录制。

一枕清风，半窗暖阳，送人风雅，尽在闲眠之间。自得琴社的原创曲目《石眠》，创作灵感来自苏轼的杂言古诗《试怨监察》，表现了诗中不用撑肠嘱咐，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长吉，睡足日高时的闲适心境。 古琴低吟，笛箫清和，乐声循着东坡居士的诗意，带领我们感受宋人看淡浮华，乐享当下的生活哲学，体会穿越千年的松弛与安然。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留下了很多与友情有关的诗句，比如成语“因名求友”就出自《诗经》中诗句“因其名矣，求其友生”，常常被用来表达渴望知音、广结良友的心境。《论语》开篇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同样是在表达渴望志同道合之友。友情可以是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温暖分享，可以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豪情壮志，可以是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的深情厚谊，也可以是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的相互激励。时光荏苒，岁月如歌，而诗词中的友情如陈年佳酿，愈发醇厚绵长。赠孟浩然，唐·李白。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是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盛唐时期的诗坛群星璀璨，其中终身布衣归隐田园的孟浩然，因为人格魅力突出，为人慷慨，广交好友，与李白、王维、张九龄等人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开元年间，李白寓居湖北安陆一带，经常往来于襄阳。隐居襄阳的诗人孟浩然比李白年长12岁，其淡泊名利的气节与诗风深得李白敬仰，两人志趣相投，结下深厚诗友情谊。李白为赞颂孟浩然的人格与风骨，写下了著名的赠赞诗《赠孟浩然》。诗中李白称孟浩然为孟夫子，可见在他心中，孟浩然的人品学识可与圣人相媲美。这首诗有着李白一贯的飘逸之气，不单纯写友情，更是在赞美隐逸品格，崇尚自由本心，是盛唐山水隐逸文化的代表作。李白写给孟浩然的名作还有《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送梦六归襄阳，唐·王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事一生事，吾劳献子虚。唐开元十六年，孟浩然长安科举落第，仕途无望，决意返回襄阳隐居。临别前，王维读懂了友人的诗意与纠结，又因为了解其隐士的本性，便写下这首劝友归隐、赞美田园的送别诗。全诗通篇不用悲泣的送别语，也没有客套话，看似平淡，实则深情，是知己间的肺腑之言。王维与孟浩然同属山水田园诗派，这首诗既是送别，也是王维自身隐逸思想的投射，即对官场险恶的厌倦，对返璞归真的肯定。

送朱大入秦，唐·孟浩然。游人武陵去，宝剑值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孟浩然是湖北襄阳人，从小就是神童，但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不过慷慨仗义的他结交了很多有识之士，所以他写过很多与朋友有关的作品，比如这首《送朱大入秦》就是友情诗中的经典，不仅写出了心意，同时还有孟浩然为人处事的豪爽和洒脱，以及对好友的一片赤诚。朱大是孟浩然志同道合的好友，为人豪爽。当时朱大动身前往京城长安谋求仕途发展，孟浩然为其送行，写下此诗。孟浩然早年也曾心怀壮志，多次奔赴长安求取功名，却屡屡失意，最终选择归隐。诗人没有以平常文人折柳落泪的方式来写离愁，而是以赠剑这一豪举抒发对友人的深厚友情以及美好祝福，同时也寄托了自己未曾磨灭的壮志与侠气。

0: 的表达方式含蓄又热烈，不落俗套。这些沉淀在诗词中的真挚交往，不仅定格了一段段动人的友谊，更承载着中国人独有的精神情怀，让古典文化里的温情与风骨代代相传，绵延不息。古诗词里的友情至今仍在我们心头回响，愿你我都能在喧嚣尘世中寻得这样一位知己，也成为值得他人信赖的知己。一诗同赏成知己，半韵相投即故人。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采茶舞曲》，由扬琴演奏家史悦根据浙江民歌编曲，是史悦展现扬琴演奏技巧的匠心之作。

采茶舞曲以越剧音调为素材，兼具舞曲风格。十月的扬琴演奏清脆活泼，开篇旋律清新动人，如朝阳洒在湖面上。中段旋律欢快跳跃，再现了江南茶农忙碌而喜悦的采茶情景，既有茶林鸟语的灵动，又有采茶姑娘的爽朗，展现了编曲与演奏巧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流水是我国传统的古琴曲，最早见于明代朱权的《神奇秘谱》。相传流水一曲源于春秋时期伯牙子期的知音典故，最初与高山合为一曲，在唐代分为高山和流水两曲。现存的流水主流版本为清代张孔山的改编谱，记载于《天文阁琴谱》。如今古琴曲流水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中华文化中对自然的热爱，对友情的珍视，以及那份超越语言的精神契合。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古琴演奏家管平湖演奏的流水。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中国的笛箫有悠久的历史，笛箫二字均为竹字头，这说明竹子是其主要制作材料。今天的中国笛就是指竹笛，古代对笛和箫的称呼是混杂的。 在汉代，无论是笛还是长笛，都是竖吹，它们是后来洞箫的前身，所以汉代马融长笛赋中的笛实际上指的是今天的箫。西周

至唐代，箫一般指的都是多管横吹的排箫，唐之后把单管竖吹的箫也称作动箫。唐宋以后，横吹的笛和竖吹的箫逐渐开始区分，到明代才明确了竖吹为箫，横吹为笛。律吕正义后编记载， 名实乃直约箫，不复有竖笛。笛横吹，无后出孔，则今之箫乃古之笛。西域的羌笛传入中原后，也不断发生着演变。汉武帝时，张骞从西域带回了笛曲和演奏技法。西汉律学家荆防把四孔羌笛又加了一个商音孔，使它能吹五音。 隋朝有了横笛的名称，到了唐代笛被称为横吹，分为大横吹和小横吹，这时主流的笛已发展为七音指孔。唐玄宗精通音律，酷爱羌笛，一天他在天乐宫吹奏新作的笛曲，被笛子高手李默听到后便记下了谱子。第二天李默在酒楼上一个音不差地吹奏出来， 唐玄宗听后大惊，令人将李默抓来问明原委。经探于李默的音乐才华，并把他留在宫中作为笛师。随着宋词元曲的兴起，笛子成为其伴奏乐器。明清后，随着戏曲艺术的蓬勃发展，笛子又成为昆曲、琵琶、梆子等南北戏曲的主要伴奏乐器，地方乐种中笛子也被广泛使用。 笛子自宋代之后，似乎失去了它在汉唐音乐中令人夺目的光彩。虽然在历代诗词中留下很多赞美笛乐的绝句，但笛子却并未给人们流传下可供后人演奏的名曲佳作。直到20世纪上半叶，笛子独奏曲才不断涌现，无论是脱胎于各地民间音乐的笛曲，还是新创的作品， 让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竹笛艺术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让世人再次聆听到如古诗词中所描绘的沁人心脾的笛乐。 今天我们欣赏由笛子演奏家李大同演奏的《帕米尔的春天》。 这首笛曲是李大同根据塔吉克族民歌《美丽的塔什库尔干》为素材创编。乐曲中塔吉克族音乐特有的八分之七拍颇具舞蹈性，仿佛立刻把人带入到帕米尔高原和塔吉克族歌舞场景。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穿越时光，温暖前行。现在是中午12点，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们是
1: 黑鸭子演唱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琵琶与乐队作品《绽放》由琵琶演奏家赵聪根据作曲家马九月的《夜雨双唱》和《放马山歌》融会编创而成。作品的前半部分旋律优美，意境深远，如诗般唯美，如梦般旖旎。作品的后半部分则将云南山歌与爵士元素大胆结合，婉约内敛的前半部分，酣畅洒脱的后半部分，以及即兴的华彩段落，不断积蓄能量，如同生命之花不断生长，最终华美绽放。一起来欣赏琵琶演奏家赵聪携手中央民族乐团带来作品《绽放》。

0: 在快节奏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段慢时光，任由自在的爵士乐成为你耳畔的舒适角落，放松身心，感受即兴演奏的欢快，享受音乐的纯粹。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自在爵士，让自在悄然流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春夏秋冬不同的节令有不同的花开，蜂巢唱片出品的花月系列专辑让人爱不释手。这是一套整体风格比较清新的音乐作品，不论笛箫、琴筝或是二胡、琵琶，大多展现了其安静妩媚的一面，让人听来心清如水。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六月莲花》就出自花月系列专辑中的《十二月令花花神》。莲花是花中君子，象征中国传统文化中出淤泥而不染的理想人格。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唐朝文学家温庭筠的《金泉词》中有一句：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古人以内敛安静的笔触写出心中万千情节，千年之后读来依然令我们心有所感。笛箫演奏家王自恒创作的箫与打击乐作品《水风》，就以安静的箫曲阐释了与古典文学审美一致的山月水风意境之美。现在我们听到的作品正是箫与打击乐作品《水风》，箫演奏王自恒，打击乐演奏赵冰。

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民族管弦乐胤禛美人图的创作灵感来自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清代仕女图胤禛美人图，也叫十二美人图。作曲家麦奇硕巧妙地将十二幅画面分为四个乐章，借助绘画与音乐的通感，用流动的韵律将所有的绘画场景串成一个整体，让一幅幅清代美人图幻化成音符展现在我们的眼前，领略绝代佳人的绰约风姿和中国古典文化的美妙神韵。

我在工商绝止语的韵律里，等你共赏春江花月夜的静谧。我在丝竹管弦声的雅致里，与你细品梅花三弄的清丽。让风华国乐为生活铺就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让经典旋律为时光写下一段温柔的诗意注脚。千年古乐流转，东方雅韵长存。我是学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邀你共赴一场穿越岁月的听觉盛宴。

城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很多人形容笛箫演奏家胡帅的演奏，一曲笛声胜过千言万语，时而婉转悠扬，时而化静为动，贯穿起高山情、流水意、日月轮回、几度沧桑。我们一起来欣赏胡帅的音乐专辑《笛乐新纪元》中收录的音乐作品《竹春》。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古筝，一听这个古字就知道筝有着悠久的历史，你也能想象得到这个古字应该是后人加上去的。东汉刘熙所著《释民》中写道，筝失弦高，即筝筝然也。筝正是因为它的发音而得名，这是一种被广泛认同的说法。1979年，在江西省贵溪县出土了春秋战国早期的13弦筝，距今已有2600多年。这是目前我们知道的最古老的筝。筝在南北朝传入了朝鲜，后来又流入东南亚，可以说它是最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民族乐器。古筝也有很多流派，客家筝就是其中影响很大的一个流派。客家人是南宋灭亡后从中原迁徙到广东、福建一带的，因此他们也带去了深厚的中原音乐文化。客家筝流行于广东、江西、福建的客家地区，它最主要的风格特点是4个字：古朴、典雅。《出水莲》是客家筝的代表曲目，借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性格，表达了人们对高尚情操的赞美。演奏中左手的颤音、柔弦技巧使余音产生多种微妙的变化，古朴深情的旋律似乎也能让人感受到客家人对中原故土的那份无尽思念。今天我们欣赏客家筝代表人饶宁兴演奏的这首乐曲。饶先生的演奏有一个特点，他不仅在演奏中感情十分投入，而且每遍的演奏都会略有不同，常常在他演奏非常陶醉的时候，会有一些妙不可言的即兴处理。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成就就像爬山，每登上一个高度，都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现在是中午一点，我是王宏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9: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很高兴能在周一为大家来揭晓全新一期的榜单。今天要揭晓的是中国民歌榜第1131期的榜单。在揭晓本期榜单之前，按照惯例，首先为大家来推荐本周的三首新歌。
10: 我身体的包裹，我已经在路上了。
11: 很好，新歌速递。
12: 哆瑞咪发嗦，
10: 我会尽快赶到你身边，请注意查收哦。
9: 低格调是湖南桑植民歌具有代表性的曲目，因歌词当中极具特色的衬词低格得名。今天我们听到的低格调是根据桑植民歌低格调重新改编创作的作品，由词作者冰洁填词，作曲家孟勇编配。低格调曲风清新活泼，旋律明快，一根树打个床，一片叶吹一山调等歌词饱含生活气息。来听玉流程演唱的这首低格调。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位于青藏高原南部，地处滇川藏三省区的交界处。这里的音乐文化非常多元，由阿珂冬子作词作曲，阿鲁阿卓演唱的《德钦德钦》以藏族音乐风格为基调，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质朴的旋律，描摹雪山、雄鹰、弦子、江水。阿鲁阿卓的演唱轻柔温暖，让聆听者触摸到德钦本真的脉搏。

川西高原静卧在青藏高原东缘，是山河落笔的壮阔诗行。由永丽作词，陈万作曲，马新瑞演唱的《美人的家》是一首描绘川西藏族风情的音乐作品。通过大渡河、跑马山等美丽景色的描述，带我们走进这一片美丽的土地，并用美人的意象歌颂川西姑娘人美心善的特点。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很高兴能再次跟大家相约在周一的榜单揭晓时间。在三首新歌推荐之后，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榜单揭晓环节。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31期的榜单，首先为大家来揭晓本周第十名。
5: Number 10，
4: 本周第十名，范晓霞，末日格勒河。本周有两首新歌上榜，第一首上榜新歌《末日格勒河》由徐静作词，赵金宝作曲，范晓霞演唱。《末日格勒河》素有天下第一曲水的美誉，它以千回百转的柔美姿态在呼伦贝尔草原静静流淌，碧水弯弯，草浪青青，牧群点点。末日格勒河用温柔的曲线勾勒出草原动人的诗意与安宁。

Number 9。 本周第九名，阿利木，五月的沙枣花。本周的第二首上榜新歌《五月的沙枣花》，由远古作词，马月成作曲。五月的沙枣花开在戈壁与绿洲之间，细碎金黄，暗香浮动。沙枣花耐得住风沙，用朴素坚韧的品格诉说着新疆大地的温柔与倔强。来听阿利木演唱的这首《五月的沙枣花》。

0: 继续为大家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31期榜单上的作品，本周第八名。
1: Number eight，
0: 本周第八名，王炳，《幸福唱吉祥》。王炳是一名羌族歌手，家乡的山水滋润着他嘹亮的歌喉。今天王炳带来了一首满是喜悦与温暖的音乐作品《幸福唱吉祥》。这首由永丽作词、杨红作曲的音乐作品，根植于川西高原民族文化土壤，以浓郁的民族音乐韵味传递吉祥安康、幸福美满的真挚祝福。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主持人怀强，继续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31期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七名。
2: Number 7，
1: 本周第七名，庄文静，你所在的地方。作为抒情女高音，庄文静的嗓音醇厚通透，气息舒展绵长，由王新建作词、栾凯作曲的音乐作品《你所在的地方》非常贴合庄文静温润大气的声线特质。歌曲《你所在的地方》以春风、春雨、春光、春花为核心意象，将思念、感动、希望与眷恋娓娓道来，细腻舒展的旋律传递出直抵人心的爱与温暖。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速度，科技正深刻改变着千家万户的生活。由杨宇鹏作词，孟文豪作曲的《一路高铁到我家》，将飞驰的高铁化作连接家乡与远方的幸福纽带，展现了国家发展的蓬勃气象。马晓明朴实动人的演唱，唱出了百姓出行更便捷、日子更甜蜜的真切幸福感。

0: 欢迎收听，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31期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五名。
1: Number five，
0: 本周第五名，云飞，《多彩的故乡》。云飞是一位来自内蒙古的歌手，演唱过许多赞美家乡的音乐作品。今天榜单上的《多彩的故乡》正是其中一首。《多彩的故乡》由诺日仁青作词作曲，歌中巧妙融入虫鸣、流水、欢笑声等草原生活音响。云飞用他真挚深情的歌声，将来自草原的辽阔与温情送到我们的耳畔。

由麦展穗作词，田云燕作曲的《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以撞香百灵鸟为灵动意象，深情歌唱撞香的秀美山水与浓郁人文风情。歌曲巧妙融入绣球、铜鼓等标志性壮族文化符号，生动展现壮族同胞的幸福生活图景与深厚的文化传承。我们一起来听周斌演唱的这首《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31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要揭晓的是位列今天榜单前三甲的作品。 Number three， 本周季军歌曲张宇《苗岭云上歌》。

美丽的苗乡有层层叠叠的吊脚楼，有清脆悦耳的芦笙曲，有银饰叮当的轻盈身影，也有袅袅升起的炊烟，由懒懒作词，郑铮铮作曲的苗岭云上歌，把苗乡的灵秀与热情写进歌中，以灵动欢快的曲调勾勒苗岭的诗意风光，以真诚的歌声向八方来客发出热忱邀约。一起来听张宇演唱的这首《苗岭云上歌》。

0: Number two， 本周亚军歌曲廖昌永《百川向海》，由包丽峰作词，刘浩作曲的歌曲《百川向海》，以音乐为笔，书写上海海聚英才的城市胸怀。《百川向海》采用管弦乐编配，舒展灵动，充满朝气的木管声部，寓意万千英才如同初生的朝阳，炽热明亮，熠熠生辉。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嗓音醇厚饱满，极富张力，传递出英才汇聚、逐梦前行的时代力量。
1: 一万里

0: 好，继续来揭晓第1131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下面要隆重推出本周的冠军歌曲。
1: Number one，
0: 本周冠军歌曲，王珊、庄云龙，《月下情歌》。本周的冠军作品是潮然和李俊伟联袂创作的歌曲《月下情歌》，由王珊和庄云龙共同演唱。这首作品以月寄情，巧妙融合中外音乐语汇，既保留了东方诗意的温婉，又兼具现代旋律的张力，充分彰显了创作者和演唱者不俗的艺术功力，表现了他们不断突破的艺术追求。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三首新歌和十首上榜歌曲都已经推荐完了。中国民歌榜新的榜单会在每周一的13点准时揭晓，欢迎大家到时准时收听。好，今天的中国民歌榜暂告一个段落，我是怀强，我们下周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天下。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扬州小调垮垮调。您是不是对这一段的旋律非常的熟悉呢？没错，在电影《金陵十三钗》当中，一首《秦淮景》就是根据这首垮垮调改编而来。江南小调细腻柔婉，清雅秀丽，根据苏州民间小调《知心客》改编的歌曲《天涯歌女》作为电影《马路天使》的插曲，不仅很好地烘托了电影的氛围，也成为了大家喜爱的金曲。马上来听林宝演唱的版本。

窗前明月，桥头树影，山水之间，皆为自然之歌。一轴画，一炉香，小园幽静，都是至真旋律。天上行云，脚下大地，穿越山海，纵横交错。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由冯小荣演唱的歌曲《贡嘎雪山》是一首融合西北摇滚与藏地情怀，极具力量感与画面感的原创作品。他以沧桑的嗓音、大气磅礴的编曲、深沉内敛的情感，唱出了蜀山之王的巍峨神圣，也唱出了人在雪山面前的敬畏与向往。

0: 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
2: 手劲儿哟，
0: 宁夏的质朴，
3: 春季里马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4: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这次请大家跟随我们到云南旅行。沙尼人生活在云南的石林一带，那他们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些文化以及艺术，包括阿斯玛这样一个音乐史诗，以及还有各种形式的歌曲，特别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叫《沙尼敬酒歌》。敬酒歌大多数民族都有，为什么呢？因为远方的客人来了，亲人们回家来了，你要给长辈们呢，以及跟朋友的，你都要相互致敬。在农村，在乡村呢，更多的致敬方式就是来吧，喝一碗香甜的米酒吧，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敬酒歌的仪式。那这个沙尼人呢，有自己的敬酒歌，用沙尼语，其实来自于彝族语系的这样一个语言，非常热情的，不只是唱，而且一定是跳着唱，在欢跳当中去唱出了对亲人、对家乡的这种赞美，以及对远方客人的热情的欢迎、真诚的祝福。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首沙尼人的敬酒歌，来吧，干一碗吧，远方的客人，把美好的这种情谊留在我们心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尹向涛作词，印倩文作曲，熊玉娇演唱的歌曲《我的海口》。这是一首兼具地域风情、人文温度与时代格局的城市形象歌曲，以海南本土文化为根，用深情旋律与细腻演唱勾勒出海口的历史底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我们再来欣赏一首由尹向涛作词的音乐作品，叫做《我的老营房》。这首歌唱出了对军营的眷恋，对青春的怀念，唱出了铁骨背后的柔情，硬汉心里的乡愁。请听泽旺多吉演唱的《我的老营房》。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我们都知道，南宋词人辛弃疾一生力主抗金，他的词大多都表现出了英雄的豪情，但是也有不少吟咏大好河山的作品。下面这首描写夏天夜晚的非常著名的词作《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是他中年时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所写下的。从这首词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辛弃疾的词在雄浑豪迈之外的另一种境界。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0: 辛弃疾的这首词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妙的夏日夜晚，皎洁的月光从树枝间掠过，惊飞了枝头上的喜鹊，清凉的晚风吹来，仿佛听见了远处的蝉鸣声。在稻花的香气里，耳边传来一阵阵青蛙的叫声，他们好像在讨论说今年是一个丰收的好年景。天空中青云漂浮，闪烁的星星忽明忽暗，山前突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往日的小茅草屋还在土地庙的树林旁，道路转过溪水的源头，它便忽然出现在眼前。整首词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个方面描绘了夏夜的山村风光，情景交融，优美如画，是宋词中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上佳之作。下面我们来听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孩子们用阿卡贝拉演唱的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在音乐中，我们再来感受一遍这首吟唱了上千年的词作。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悠然的夏日怎么能少得了一首清亮的小曲呢？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宁可带来的《清流》。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听着潺潺的流水，还有动物的叫声，我们仿佛来到了森林里，感受大自然的清凉。也许此刻我们不能离开喧嚣的城市，不过我们可以在音乐中寻找到夏日里一方安静的天空。马上来听李杰家园计划合唱团演唱的这首《水上花》。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王传月和张丽丽共同演唱的歌曲

我怎样去爱你。这首歌采用了男女对唱的形式，女生温柔诉说思念，男生深情回应牵挂，把歌词里相隔遥远注定分离的眷恋感具

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朵茉莉花，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汪洪湖水，经典并非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力四射的潮流密码。打开云听客户端，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0: 问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由宁可演唱的歌曲《水滴》，既是一首好听的流行歌，也是一首有深度、有力量的生命赞歌，完美体现了宁可新生态歌者的风格，扎根民族，拥抱流行，传递自然与生命之美。来听宁可演唱的《水滴》。

0: 蝶兰，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1942年，作曲家何昉随所在的剧团到南京演出，在拜访一位当地的弹唱艺人时，被艺人演唱的《鲜花调》深深吸引。之后，何昉花了大量的时间对《鲜花调》进行整理改编。1957年，由何昉策划，原前线歌舞团首次公开演唱了歌曲《茉莉花》，大获成功。2年后，何昉又对《茉莉花》的歌词进行了修改，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如今，《茉莉花》已经唱遍世界各个角落，成为了中国的一张音乐名片，在很多重要场合唱响。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东方神秘园组合演唱的《马伊拉》。东方神秘园组合一直追求宁静、治愈、返璞归真的氛围，他们的歌声尤其适合在安静环境中聆听，可以缓解浮躁。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古香古色的前奏把我们带入了一片优美的意境之中，马上来听由张夏月演唱的歌曲《今日》。在歌声中，我们听见了爱人之间深沉的爱恋，感受到了创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渔家傲·林州秋词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创作的经典词作，音乐人朱彦达以这首词为蓝本谱曲创作了歌曲《渔家傲·林州秋词》，由陕北民歌传承人杜鹏鹏演唱。《渔家傲·林州秋词》保留了原词的豪放与悲慨，采用现代音乐元素与陕北民歌音乐元素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运用信天游的演唱方式与原作的意境形成呼应。

0: 俨然为乐，
1: 俨然为乐。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

0: 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曲慧演唱的歌曲《春天的芭蕾》。这首作品高难度的花腔演唱和优美流畅的旋律线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让我们伴随着这温暖大气的旋律结束今天的节目吧。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这叫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我们听到的是由厦门六中合唱团翻唱自朴树的歌曲《生如夏花》。歌曲以夏花之绚烂比喻生命之美，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纯净的嗓音搭配着无伴奏合唱的独特编排，在悠扬的旋律中传递出对于生命热烈和璀璨的赞颂。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力量。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慰藉。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以杭州西湖采茶为主题的原创作品《采茶星韵》，歌词生动地描写了茶山绿意盎然，采茶女穿梭采茶的江南劳作图景，展现了龙井茶乡的美好风光与丰收的喜悦，也传递出对生活的美好期许。作为交响合唱作品，浙江交响乐团合唱团的演唱层次清晰，和声饱满，兼具交响作品的恢宏感与江南民歌的灵动清新，混声合唱的呈现让旋律更具感染力，既保留了采茶主题的轻快节奏，又通过合唱的形式增加了作品的表现力，一首生机勃勃的作品。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我是颜蓉。一千多年前，诗人白居易曾写下一首《钱塘湖春行》，描述春天漫步在西湖畔的惬意好风光。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这几句诗光是读来就已经很明媚了，若谱上曲唱出来又会是怎样呢？

由王丽达与古诗同韵合唱团演唱的歌曲《钱塘湖春行》就给出了我们答案。这首作品收录于2018年发行的专辑《古诗同韵系列二》当中，歌词源于诗歌《钱塘湖春行》，曲子则由青年作曲家张威创新创作，旋律轻快跳。

配器上，张威选用了明亮的音色，钢琴和弦乐队的拨奏，电子音色的加入，使得这种万物复苏的意境更加浓郁。歌手王丽达的演唱既保留古典韵味，又富有现代音乐气息，搭配古诗童韵合唱团孩子们清新自然的歌声，让更多人感受到了这幅千年前的江南春景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是由林一峰创作并与香港童声合唱天地一起演唱的《悠悠的风》，以清新的基调勾勒出老香港的市井温情和岁月流转，也展现了一份港式民谣与童声的奇妙融合。非常喜欢这首歌里面的吉他声，它和童声交织出一种慵懒的氛围，有一点摇篮曲的感觉，让我在音乐当中也放松了下来。您是否也有同感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音乐可以把您带到一个舒适的空间中。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宋·李之仪。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0: 北宋文学家李之仪所作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被选入《宋词三百首》，堪称是一份绝美的情书。朴实中见深刻，浪漫中见深情。悠悠江水既是阻隔相爱双方的天然屏障，又是一脉相通遥寄情思的天然载体。悠悠江水既是悠悠相思无穷离恨的象征，又是永恒爱情的期待与见证。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有很多的爱情诗词，从中可以看到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这些爱情诗词全篇不提一个爱字，却把翻涌的爱意尽数写透。音乐人高齐为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谱上了曲，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用纯净的歌声演绎了这封美丽的情书。

声合唱为宋词营造出一种清新脱俗的美，这种美超出了主旨和意象的限制，回归了音乐与文字的美。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向日葵盛开的夏天》。这首歌以四季为框架，用向日葵隐喻离别后的成长。飞儿的演唱从伤痛追忆逐渐转向释怀感恩，最终落脚于陌生未来里更勇敢的成长主题。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收听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此刻要与您分享一首经典又新颖的作品，来自著名的琵琶演奏家刘芳，作品名为《康定情歌》。我们熟悉的《康定情歌》来自高原山地，开阔豪迈，而在琵琶演奏家刘芳的眼中，《康定情歌》的可能性并不仅是如此。他将《康定情歌》与非洲科拉琴进行跨界二重奏变奏，稀释了经典副歌的浓郁，放大了缠绵的思念之情，让情感变得更加广阔悠长。整首作品既有琵琶的传统韵味，也突出了琵琶的多样表达性。乐曲在处理舒缓旋律时，展现了琵琶特有的柔美与润音，同时在高潮处保留了强烈的穿透力。非洲科拉琴的稳定节拍烘托出中西交融的独特氛围，仿佛带我们步入清幽雅境。下面就让我们在乐声里感受琴音相融、心意相通的美好。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周杰伦《爷爷泡的茶》，这是周杰伦的音乐生涯当中很有温情的一首中国风作品，收录在2002年他的专辑《八度空间》当中。歌曲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巧妙地将传统茶文化、历史典故与祖孙情融合在一起，轻快的 R&B 节奏包裹着厚重的文化内核，唱出了家的味道和淡泊名利的生活哲学。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鲁阿卓，飞歌醉秦淮，以苗家风情为背景，用迎宾酒、芦笙舞、太阳鼓等苗族特色文化元素，描写了苗族人民热情招待远方来客，共同歌舞欢庆的场面，展现了苗乡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阿鲁阿卓作为民族歌手，演唱中融入了鲜明的民族唱腔特质，声音高亢明亮又富有感染力，传递出苗族儿女的豪爽性格。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高骈是唐朝后期的名将，他是南平郡王高崇文的孙子。高骈出生在禁军世家，有关高骈还有一段小故事。据说他早年在禁军任职，有一天他看见天上有两只大雕在并排飞，高骈就说，如果我能射中这两只大雕，说明以后我事业上能够得志。结果高骈一箭同时射穿了两只大雕，从此他被称之为落雕侍御。按理说，武将只要熟读兵法，弓马娴熟，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就可以了。但是高骈能武又能文，诗词的功力也非同一般。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高骈写的有关夏天的诗《山亭夏日》。这是高骈站在山亭上描绘的景象，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诗人在夏日里的那份悠闲自在。
1: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

0: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1: 高骈这首《山亭夏日》的第一句，绿树阴浓夏日长，不仅告诉我们夏天树木繁茂，还告诉我们当时正值正午时光。什么时候树荫的颜色最深呢？那就是正午太阳直射的时候了，这时候天也最热。夏天本来天色就长，加上正中午又不干什么事儿，就显得夏天的时光尤其的悠长。这句话貌似平淡，但是一下就把夏天的热、夏天的长都写活了。第二句，楼台倒影入池塘，夏天最热的时候一丝风都没有，树是静的，人是静的，水也是静的，楼台的倒影印在水里，清清楚楚，一动不动。可是光有静态还是太单调了，缺乏变化，那怎么办呢？第三句，水晶帘动微风起，就在这一片安宁寂静之中，变化出现了。一丝微风吹起，水面出现了波光粼粼，就像水晶帘子动了起来，水里的楼台也随之动了起来。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起风了呀。夏天正午的微风本来就难以察觉，可是高骈借助水波的变化察觉到了，这是通过视觉来写风，非常的微妙。第三句看见风了，第四句又闻见风了，满架蔷薇一院香。山亭的边上种了满架的蔷薇花，没有风的时候，蔷薇的花香似乎也被锁住了，可是一阵风吹来，整个小院都是沁人心脾的花香。高骈送给了我们非常美好的一个夏日里的正午时光。既然说到了蔷薇，我们来听一首由陈楚生作曲并演唱的《梦中的蔷薇》。夏天正是蔷薇花盛开的季节，这首歌也适合送给所有正处在低谷的朋友。像夏天的蔷薇花一样，如果想开得完美，就不要轻易流泪，任何时候都要拼命呼吸，努力成长。

0: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时间的歌。
1: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歌唱人民海军生活的经典抒情作品《军港之夜》，描绘了军港夜色中年轻水兵头枕波涛安然入睡的恬静场面，侧面展现了水兵驻守海疆的辛劳。歌手平静温暖的演唱，体现了军旅生活温情的一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菲的《羊宝》，旋律慵懒随性，电子元素与钢琴的伴奏营造出朦胧的氛围。歌曲中描绘了很多生活里细碎的美好，王菲用标志性的空灵嗓音唱出对羊宝的温暖渴求。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创造了多个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本届赛事是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的世界杯赛事，比赛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覆盖多达16座主办城市。此外，本届世界杯的比赛规模也第一次从32队扩展到了48支球队，总场次增加到了104场之多。创造了这么多的历史第一次，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演唱者却请来了历史上与世界杯合作次数最多的一位歌手来返场，他就是夏奇拉 Shakira。 夏奇拉 Shakira 来自哥伦比亚，他的歌声已经陪伴了我们四届世界杯，他热情洋溢的舞台表演总能令人印象深刻，热血沸腾，也为世界杯增添了更丰富的层次感。今天我们就来一口气连听夏奇拉唱过的四首世界杯相关歌曲。

盘点夏奇拉与世界杯的缘分，要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说起。那一年，他的单曲《Hips Don't Lie》大火，国际足联邀请夏奇拉在决赛舞台现场表演。同台合作的是海地说唱歌手 Wyclef Jean， 他们特地为世界杯改编了这个颁布版本，并在歌词中新加入了对各大洲的喊话。同时，夏奇拉还加入了非洲的歌舞元素，来承接下届举办地南非的氛围，非常对味。

当时的夏奇拉或许还想不到，四年后他将在世界杯的舞台进一步大放异彩。2010年南非世界杯，夏奇拉演唱的《哇卡哇卡》被选为世界杯官方主题曲。这首歌将非洲本土节奏和拉丁流行元素相融合，副歌的哇卡哇卡魔性又充满力量。哇卡哇卡在斯瓦西里语中是火焰闪耀的意思，恰好呼应了非洲大陆的热情与足球之火的寓意。夏奇拉和南非演唱组合 Freshly Ground 的热情演唱，洋溢着原始森林的野性与辽阔，展现着力与美的融合，让人不由得舞动身体。

这首歌不仅成为那个夏天全地球人最深刻的音乐记忆，至今仍是体育赛事暖场、球迷助威的首选，早已成为超越世界杯本身的全球文化符号。

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带来了一首热力十足的啦啦啦，在世界杯闭幕式上压轴表演。啦啦啦是夏奇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录音室专辑 Shakira 中的一首歌，由他本人参与创作。为了更好地体现世界杯的元素，他在啦啦啦中加入了桑巴古典，并加入时尚的电子元素，带来狂欢的感染力。这也是夏奇拉歌唱生涯中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

2026年，夏奇拉再次演唱世界杯官方主题曲，这次他带来的歌曲叫做 Die Die， 依然在音乐中加入了有趣的文化细节。 Die Die 在意大利语中是加油加油的意思。

据国际足联发布的消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突破性的在决赛现场设置了中场秀，所以本届世界杯夏奇拉除了带着这首呆呆亮相在墨西哥城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还将参加世界杯决赛中场秀的表演。让我们一起期待这次夏奇拉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动瞬间。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王心凌《爱你》。现在网上有很多跟随这首歌成长起来的男生特别的喜欢，一听到这首歌就会跟着一起唱跳起来。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周杰伦演唱的《本草纲目》。这首歌可以说充满了无穷的创意，除此之外，歌词当中还用到了16种古老的药材名，也让很多年轻人大开眼界，了解到中华民族的智慧。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辽阔的草原上，一曲四海婉转流淌，游牧人组合演唱的四海脱胎于内蒙古科尔沁传统民歌，本源是地道的蒙古族燕歌。燕歌源自宴席欢聚之时，曲调盛满热情，把草原人的质朴真诚尽数融进歌声里。游牧人组合带来的这首《四海》，在保留蒙古族长调、呼麦等传统音乐元素的基础上，加入了现代音乐元素，让古老的民歌焕发出了新的色彩。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如果要问哪里的方言能让人一听就酥到骨子里去，我想一定少不了吴侬软语。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女高音歌唱家程桂兰用吴侬软语柔美婉转的苏州方言演唱的

北临江苏无锡的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由任鸿举作词，龙飞作曲的歌曲《太湖美》，以细腻的笔触，通过水上有白帆、水底鱼虾肥等意象，赞美了太湖的秀丽景色和丰饶物产。有很多歌唱家都演唱过《太湖美》，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由女高音歌唱家程桂兰用苏州方言演唱，具有浓郁的江南色彩。

昆曲念白带我们领略了不同意境的太湖美。这首由戴瑞演唱的《新太湖美》将经典歌曲《太湖美》的旋律穿插其中，同时融入说唱等流行音乐元素，让《太湖美》绽放出新的光彩。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一路阳光是为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创作的音乐作品，由傅广慧作词，戚建波作曲，李丹阳演唱。近年来，光山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了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村庄。歌曲《一路阳光》以欢快的旋律和朴实的歌词展示了这里的变化。
2: 月光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您见过作曲家的手稿吗？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手稿有什么意思？那不就是学者们才会研究的对象吗？其实，音乐手稿也是作曲家的性格写照。从这些手稿中，或许会让我们洞察到作曲家们的一些小性格。在巴赫的很多手稿中，经常能够见到像污点一样的痕迹，比如第171号康塔塔的手稿。其实这并不是巴赫刻意为之，也不是他修改的痕迹，而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巴赫用的墨水和我们今天常用的不太一样。巴赫的手稿通常是用一种叫做铁胆墨水的颜料书写的，这是西方罗马时代到20世纪初期普遍使用的墨水，它的成分中有可溶性的亚铁离子，可以渗入书写表面，接触空气后氧化形成固态氧化物，附着在纸张表面，而且时间越久，氧化物

的颜色越深，所以我们看到的污渍是距今300多年的手稿被墨水侵蚀了，这都是时间的痕迹。2003年，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总谱原稿在伦敦拍卖时，被一位私人收藏家以大约1852万人民币的高价竞得，创下了当时贝多芬乐谱拍卖价中的最高纪录。这份手稿长达575页。当时为贝多芬誊写乐谱的抄写员，由于不熟悉贝多芬的字迹，有许多错误的地方。毕竟贝多芬的手稿字迹之狂放，人尽皆知。因为手稿上布满了贝多芬亲手校对和修改的笔迹多达数千处，贝多芬显然对抄谱员不甚满意。十分搞笑的是，某些乐谱上还留有贝多芬 diss 抄谱员的亲笔题词。还有的作曲家喜欢在手稿上自由发挥，在肖邦的一首变奏曲手稿里，我们既能看到肖邦精致讲究的笔迹，又能看到他自由不羁的一面。乐谱上有一个涂鸦，画的是一个戴着假发的年轻人，身着带肩章的制服，旁边是类似纪念碑一样的建筑。有人推测，这应该是肖邦在向莫扎特顽皮的致敬吧。听完这些小故事，您是不是也对作曲家的手稿产生兴趣了呢？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2: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欢迎继续收听。

易迅，路一直都在。相信正处在逆境的人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会像歌词当中说的那样，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欢快悦耳的旋律和励志向上的歌词，让所有人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永远向前的精神魅力。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马上听到许巍演唱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记得这首歌在刚刚推出的时候，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刷屏了，看来是引起了太多人的共鸣。这首歌满满的情怀，再加上许巍略带沙哑而温暖的嗓音，会让人泪如雨下，感觉年少时满满的回忆瞬间涌上心头。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张学友、王菲《非常夏日》。这首歌呢，采用了男女对唱的形式，通过动感的节奏和跃动的旋律，烘托了夏天的氛围。当然，歌词以烈日、汗水等意象，也是构建出了炽热的恋爱场景，也直白表达出摆脱束缚、追求自由的情感主题，呈现出了充满活力的都市浪漫气质。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要听到小智林志颖演唱的《今年夏天》，这首歌在当时推出红遍了大街小巷，并且风靡一时。直白的歌词，昂扬的风格，充满了满满的能量。一起来听小智林志颖《今年》。

古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作为一首经典老歌，每次听到都会有全新的感受，会让我们渐渐地陷入到回忆的情绪当中，越想越会觉得无法忘怀。花开花谢，春去秋来，日子像流水一般，悲也好，喜也好，都不会留下痕迹。哭过笑过，最终都成了回忆。时间的流逝，岁月的更替，唯有这些经典的老歌会唱到我们的心里。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黄品源演唱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作为一首伤感的情歌，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歌词当中所展现出的那种最痛苦的自怜的感觉，而且也是其他情歌所没有的。当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可以用这首歌来陪伴，因为它唱出了无数痴情人的心声。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如果古典音乐界有长红作品，那么巴赫的 G 弦上的咏叹调绝对稳居 C 位之一。他的名字听起来抑扬顿挫，自带一种文艺气息。在我们当代生活中， G 弦上的咏叹调又承担着白噪音加褪黑素的作用。曲子全长300秒，据说听完之后波动的心情会逐渐平稳。不管你是熬夜加班失恋 emo 了，还是辅导孩子作业血压飙升，只要这个旋律一响起，世界都仿佛打开了柔光滤镜，分分钟抚平焦虑。

如果你觉得这短短五分钟的曲子肯定很简单，那就大错特错。巴赫是谁啊？音乐界的逻辑鬼才，复杂旋律编织大师。他写曲子就像织毛衣一样，把好几条旋律线像毛线一样拧在一起，让音乐像呼吸一样自然流畅，听不出半分刻意。

不过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如今这首火遍全球的咏叹调一开始居然是古典音乐界的小透明。它本来是巴赫 D 大调第三管弦乐组曲里的第二乐章，名字就叫咏叹调，在乐谱堆里躺了100多年都没火。直到19世纪，德国有个叫威尔海密的小提琴家，堪称古典音乐的改造大师，硬是把原本的曲子改成了仅用小提琴 G 弦完整演奏的版本。这一改，这首曲子一下从平平无奇的乐章变成了独树一帜的 G 弦专属。从此 G 弦上的咏叹调才算真正出圈，从小众乐章逆袭成全球爆款，也有了 G 弦上的咏叹调这个响亮的名字。

百年过去了，流行的音乐潮流换了一茬又一茬，可这首曲子依旧在圈粉，毕竟能治愈人心的温柔永不过时。下次若觉得人间喧嚣，不妨把音量调到刚好听见心跳，让这条 G 弦带你逃离纷扰。相信我，巴赫的魔法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任贤齐，老地方。我相信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只有自己才知道的老地方，那里有很多老朋友，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当然也会有很多非常美好的点点滴滴。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吕方演唱的老情歌，我想念旧的人会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因为这里边包含了很多的故事，有你的，也有我的。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很多人真的是越来越喜欢听老歌了，所以这首老情歌送给你。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辛晓琪，涛声依旧，歌声当中唱到的渔火、枫桥、钟声、客船等等一些景物，演化成歌手心中一段非常美丽的风景，而由这些物象交织而成的古典意象，则延展为一种现代意识下的文化情思，荡气回肠，久久难忘。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小美江美琪演唱的最美，在小美温暖舒服的声线引导下，闭上眼睛仔细的聆听，我们好像可以感受到春天的气息正悄悄蔓延在我们的耳中和心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耳边响起的是单簧管爵士音乐家 Eddie Daniels 演奏的改编自法国音乐家萨蒂的作品 First Jamil Naputi。 Eddie Daniels 被公认为当代最优秀的爵士单簧管演奏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极少数在古典和爵士单簧管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演奏家。Eddie Daniels 试图在爵士乐和古典音乐之间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正是他的努力使得单簧管这种乐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由 Eddie Daniels 改编演奏的这一版 First Jamil Naputi 可谓是独具匠心，不同于大多数遵循古典乐传统的改编，爵士曲风的融入使音乐显得更纤细柔软，更具流动性。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 New Boy 来自朴树，这是他1999年发行的专辑《我去2000年》当中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由朴树创作词曲，知名音乐人张亚东编曲制作。轻快的鼓点加上明亮的吉他，充满电子音乐的感觉，更是把新世纪来了的兴奋感拉满。这和当年朴树略带少年气的嗓音完美契合。

0: 遵循心底的声音，听一树一树的花开，听层层舞动的潮水，听林间萌发的生命，听缓缓泡开的香茶，听每一个微小的心念，将它们化作一句属于自己的美好乐章。打开音乐能量包，收获音符之间的暖意能量。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能量包。
1: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2: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3: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欢迎回来，我是杰克，这里是耳朵的旅行。下面要听到的这首 The Face I Love 是来自于爵士女歌手 Stacey Kent。 这位女歌手原本并非是科班音乐出身，她本科主修文学，同时也深耕多国的语言和经典文学作品，这样的文化积淀也为后来他的多语言演唱和叙事性的特色演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起来听这首名为 The Face I Loved 轻柔爵士乐歌曲，这里是耳朵的旅行。
6: Just think of things like daffodils

他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他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尼科罗·帕格尼尼是意大利著名的小提琴作曲家、演奏家，因其小提琴演奏技巧出神入化，被世人誉为小提琴之王。在帕格尼尼的音乐生涯中，他极大地开拓和创新了小提琴的演奏技法，成为了当时乃至今天最为炫技、最具表现力、最富个性的小提琴。

穷动是帕格尼尼在1830年前后创作的小提琴曲，全曲共3005个音符，演奏者手指起落平均每秒达16次之多，帕格尼尼可以用三分钟演奏完这首作品。在他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最优秀的小提琴家也要用三分半钟完成这首作品。帕格尼尼的这首无穷动好像是乐团的敲门砖，是衡量小提琴演奏者的个人技术能否适应并胜任大型交响乐团演出的试金石。无穷动快速的旋律流畅而奔放，犹如翻腾着浪花的激流，一泻千里，充满无穷无尽的动力。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即将听到的是芭芭拉史翠珊带来的《往日情怀》，这首老歌是歌曲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歌曲的旋律悠长舒缓，钢琴与弦乐交织出浓郁的怀旧感。史翠珊以细腻的吟唱，将对逝去的爱情追忆和时光难回的怅惘娓娓道来。它既是电影情感的浓缩，同时也是跨越时代的怀旧经典。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这是作家梁实秋在散文《闲暇》中对闲的描述。梁实秋先生一生淡雅，深深懂得人生真正的丰盈不在填满时间，而在懂得留白。人只有适当的放空自己，才能细细体味到生活的乐趣。悠闲不但是一种生活状态，更是一种心理状态。梁实秋先生文章的下一句是：手脚相当闲，头脑才能相当的忙起来。手脚闲下来，心灵才能思考，才能审美，才能进行创造。中国古代文人从不把闲当懒惰与荒废，反而将其视作悟道、写诗的修身状态，其间藏着处世智慧与精神风骨。

题鹤林寺僧舍，唐·李涉。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巧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偷得浮生半日闲，这句话出自唐朝诗人李涉所写的《题鹤林寺僧舍》。李涉一生仕途坎坷，在人生最困顿的阶段，一次春游中，他偶遇了鹤林寺的僧人，二人闲谈禅理，李涉的心结被渐渐化解，于是就在寺庙的墙壁上写下了《题鹤林寺僧舍》，也就有了著名的诗句“偷得浮生半日闲”。写这首诗的时候，诗人正处于连日颠沛、满心苦闷、昏沉度日的状态中，在清幽寂静的江

南名刹，与偶遇的无名老僧一番淡然通透的闲谈，恰巧撞碎了李涉一身的烦忧。诗的最后一句，偷得浮生半日闲，浮生二字出自庄子的其生若浮，意思是人生漂浮无定，如无根之浮萍，故谓之浮生。半日闲不是懒散的休息，而是一次精神的重启。这份闲是忙里偷闲的智慧，是苦中作乐的豁达，更是一种在低谷中仍然能抬头看花，静心听风的生命力。它告诉我们，哪怕身处逆境，只要愿意走出去，静下来，总能在某个转角遇见光，让心重新轻盈起来。

0: 怡然观海，原高克恭。日日依山看泉湾，茂山青青无言改。我问沧海何时老，清风问我几时闲。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必非等闲人。高克恭是元代的画家和诗人，曾经官至刑部尚书。他写的《怡然观海》像一阵从山海间吹来的清风，把人们从忙碌的尘世里轻轻唤醒。这首诗讲透了闲的真谛，是一种清醒，一种选择，是历经喧嚣后依然能静下来看海的底气和智慧。高克恭虽然身为元代高官，他的这首诗作中其实暗藏着一个文人内心的山水梦。我问沧海何时老，清风问我几时闲。这是一组极富想象力的拟人化对话，这也是诗人内心与自己的对话。一边是岁月奔忙，一边是灵魂渴求安宁。诗的最后一句道破天机，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必非等闲人。这是全诗的结论，也是流传最广的金句。只有历经世事，看透荣辱，内心强大，有足够智慧和境界的人，才能真正放下俗物，获得内心的清闲。这一句既是诗人对自己的宽慰，也是对世人的点醒。真正的闲是心灵的自由。就像苏轼所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这是一种超然的生活智慧。山川江河，风云霁雪，本就不属于任何人。谁能静下心来欣赏，谁便是他的主人。诗人们的这份闲，不是怠惰的闲散，而是看透浮生后的从容，是一种在喧嚣中仍能感受月照门庭、风拂衣襟的豁达与通透。生活总是忙忙碌碌，我们常常被琐事推着往前走，以为要拥有很多才算圆满。其实，在烟火日常里，留一份心境的清闲，不慌不忙，不攀不比，心安静了，眼前的一茶一饭，一朝一暮，清风明月，便都是属于自己的好风景。心若清静，人间处处好时节；意若通达，浮生处处有诗行。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 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窃听风吟》是陈楚生为2009年上映的电影《风声》作曲并演唱的主题曲。作为中国谍战主题电影的经典之作，《风声》用密闭空间里的生死博弈与人性抉择震撼人心，而这首主题曲恰如一曲深情的信仰赞歌， 为革命前辈们坚守理想、宁愿牺牲的奋战岁月，留下了温柔的注解。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布鲁克纳发表过九部交响曲，加上未发表的两部，一共是11部。以数量论，他是19世纪最多产的交响乐作曲家。第8交响曲是布鲁克纳作品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具有深刻的戏剧性。这部交响曲被认为是布鲁克纳艺术成就的最高点，为他获得了很多荣誉。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欣赏这部交响曲，首先听到的是第1乐章。

在布鲁克纳所创作的11部交响曲中，有以后3部最为成熟完美，其中又以第8交响曲为代表。在这部作品中，布鲁克纳扩大了一些表现手法，他在乐队编制方面采用了3管编制，也就是3支长笛、3支大管、3支双簧管和3支单簧管，同时他还补充了4支法国号和4支次中音大号，以及铂三角铁和2架竖琴、2架定音鼓。竖琴这样的色彩型乐器，布鲁克纳仅仅只在第8交响曲中使用过一次。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布鲁克纳第8交响曲的第2乐章。

在布鲁克纳的交响曲中，尤其是后三部交响曲中，慢板乐章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往往成为了作品的中心。在贝多芬之后，很少有可与之比肩者。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的慢板乐章篇幅长达300多小节，大大超过了第一乐章，它展现了一个伟大而崇高的精神世界，悲悯、温暖、深沉、开阔，充满智慧。

鲁克纳是19世纪中晚期一位奇特的音乐人物，他身处浪漫主义时期，却自立于潮流之外。布鲁克纳的交响乐脱离于当时的主流音乐文化之外，自成一体，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表达了他对人生的思考。在这部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布鲁克纳敏感而又深沉的心声，能够感受到他如宇宙般广阔的胸襟。我们一起来欣赏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鲁宾斯坦是世界音乐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名字，近百年来至少有三位艺术家以鲁宾斯坦的名号在艺术长河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他们分别是俄罗斯的鲁宾斯坦兄弟，哥哥安东·鲁宾斯坦，弟弟尼古拉·鲁宾斯坦。兄弟俩分别创办了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和莫斯科音乐学院，这一门双杰为俄罗斯音乐的辉煌成就打下了不可磨灭的根基。听到耳边响起的这首肖邦的《马祖卡》，古典乐迷应该知道，今天的大师不寂寞要讲到的这位鲁宾斯坦，是曾经被评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四大钢琴家之首的阿图尔·鲁宾斯坦。

阿图尔·鲁宾斯坦1887年出生于波兰罗兹，父亲是一个小型纺织厂的厂主。尽管家中没有职业音乐家，但是鲁宾斯坦从小就受到了非常良好的音乐教育。他5岁开始登台演奏，10岁到柏林学习，师从海因里希·巴斯，11岁公开演奏莫扎特的 A 大调钢琴协奏曲。之后，鲁宾斯坦到俄罗斯、波兰等地旅行演奏，获得了赞誉。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鲁宾斯坦演奏的舒伯特降 E 大调即兴曲。

彼得鲁什卡是斯特拉文斯基所写的一部芭蕾舞剧，原来是一部管弦乐曲。1921年，斯特拉文斯基将其中的三个音乐场景改编成为了钢琴曲，献给鲁宾斯坦。这部作品的音乐赋予动力，无论是节奏还是技巧难度都非常高，是最难的钢琴曲之一。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鲁宾斯坦1961年在卡内基音乐厅的现场演奏。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钢琴家鲁宾斯坦演奏的拉赫玛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作品43号。这部作品的曲式结构比一般变奏曲更为丰富和复杂。鲁宾斯坦是20世纪最杰出，也是艺术生命最长的钢琴家之一。1903年，鲁宾斯坦在瑞士遇到了钢琴家、作曲家帕德列夫斯基，之后他又去了巴黎，和穆勒管弦乐队一起演奏，认识了作曲家拉威尔、杜卡斯和小提琴家蒂博。鲁宾斯坦还在作曲家圣桑面前演奏过圣桑创作的 G 小调钢琴协奏曲，并得到了作曲家本人的赞扬。看起来鲁宾斯坦已经结交了不少著名的音乐家，但是他的艺术生涯真正起飞要从1915年的西班牙勃拉姆斯音乐节说起。1915年，鲁宾斯坦结识了欧恒尼亚夫人，这位女士气质超凡脱俗，才学广博，爱好音乐。在得知西班牙指挥家阿沃斯在圣塞瓦斯蒂安举办的演出中有一位钢琴家因故不能到场时，欧恒尼亚夫人便推荐了鲁宾斯坦前去替代演奏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而这部作品恰好是鲁宾斯坦的保留曲目。音乐会非常顺利，当晚剧院经理主动提出加演3场。鲁宾斯坦的演奏不仅受到了听众的好评，还得到了当时西班牙皇室的青睐。西班牙王太后克里斯蒂娜特邀鲁宾斯坦到夏宫做客，并表示一定要去听他的音乐会。年轻的维多利亚皇后甚至把自己的私人名琴借给鲁宾斯坦。在马德里的演出季中，这台钢琴始终伴随着鲁宾斯坦，在每晚演奏完毕之后再悄悄地运回皇宫。

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鲁宾斯坦演奏的西班牙作曲家法雅为钢琴与乐队而作的夜曲《西班牙花园之夜》的第一乐章，在赫内拉利费宫。

1916年至1917年，鲁宾斯坦仅在西班牙举行的音乐会就已经超过了100场。从这里开始，他打开了巡演世界的大门，所到之处都是座无虚席和迎接他的欢呼声。鲁宾斯坦演奏的西班牙作曲家阿尔贝尼斯和法雅的钢琴曲已经成为了西班牙调性的典范。我们前面已经欣赏了西班牙作曲家法雅的作品《西班牙花园之夜》的第一乐章，现在让我们来欣赏第二乐章《远处传来的舞曲》。

0: 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月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1897年3月，拉赫玛尼诺夫第一交响曲首演的时候，人们对年轻的拉赫玛尼诺夫十分苛刻，他的作品在彼得堡遭到非常严厉的批评。对于一帆风顺的拉赫玛尼诺夫来说，精神上的打击不仅使拉赫玛尼诺夫郁郁寡欢，也成为他严重神经衰弱的主要原因。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与第一交响曲的创作相距12年，而这部交响曲也是他的三部交响曲中最具特色也最受欢迎的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第一乐章总体色彩比较暗淡压抑，引子由弦乐低音部奏出，和舒伯特的第八未完成交响曲的引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小提琴声部的主题音调确定了整部作品的主题动机，长大的引子如同俄罗斯冬日的气候，阴冷凄厉。弦乐悠长的旋律是个人情感压抑、伤感失意的表达，旋律绵密的发展就像浓雾一样笼罩心头。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的构思严谨完整，主题变化多样，戏剧冲突强烈，旋律异常优美，音色丰富多彩，情感自然真挚。作为很长一段时间生活经历和精神状态的写照，这部作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精神世界的斗争和个人与外部因素抗衡，最后走出阴霾的过程。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具有诙谐曲的风格，在小提琴组的快速节奏音中，圆号奏出雄壮的高歌，乐章的第二主题由单簧管简单的提示开始，弦乐组厚实地奏出宽广深情的旋律，这个旋律如同抽丝剥茧，在一小段忐忑不安的旋律之后，第一主题又欢快地进入，乐章结束前，木管和铜管的演奏带着一些莫名的忧郁。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的第三乐章，这个乐章有着温暖如歌的抒情旋律和色彩斑斓的丰富和声，主题发展宽广绵长，如涓涓溪流般的思绪蔓延，可以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相媲美。

在优美的第三乐章之后，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四乐章。这个乐章就像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大部分交响曲一样，辉煌和光明战胜压抑和黑暗。这一乐章用大调谱写而成，狂欢节般的气氛让人心潮澎湃。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组曲又名联曲，是由几个具有相对性的乐章在统一的艺术构思下排列组合而成的一种古老的器乐套曲形式，源于对比性舞曲的组合。 早在14世纪， 舞会里就已经盛行一慢一快的对比性舞曲的组合了。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巴赫降E大调刘特琴组曲的第三段加沃特舞曲。

古代组曲分为古代组曲和现代组曲两种类型。古代组曲又称为古典组曲、五乐组曲，流行于17、18世纪，由各种不同风格的舞曲连接而成。各种舞曲采用同一调性，通过速度节拍等形成对比。巴赫著名的英国组曲、法国组曲都是典型的古代组曲。 我们现在请各位欣赏到的就是巴赫的六首英国组曲的第二首 A 小调组曲。

巴赫创立的组曲形式是古典组曲的典型样式，它的基本形式由四首古典舞曲组成。第一首阿勒曼德舞曲是一种中速的四拍子德国舞曲，第二首是库朗特舞曲，一种快速的三拍子法国舞曲，第三首萨拉班德舞曲是一种缓慢庄重的三拍子西班牙舞曲，第四首基格舞曲是一种速度极快的英国舞曲。有时候前面加上序曲，在第三、第四首舞曲之间再加一首其他任意挑选的舞曲，如布列、加沃特、小步舞曲等等。欧洲各国的民间舞曲极其丰富多彩，因此当时的不少作曲家也突破了上述古代组曲的典型样式，更广泛地采用了各国的舞曲题材，创作了很多风格各异的组曲。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10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亲爱的朋友，晚上好。晚风伴着蝉鸣的余韵，褪去白日的燥热与喧嚣，在这个温柔的夏日里，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今晚让古典的旋律化作一缕晚风，穿过清凉的夜色，拂去你一天的疲惫，抵达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闭上眼睛，深呼吸，音乐就要开始了。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现在让我们潜入一场维也纳最著名的化妆舞会，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蝙蝠序曲》。这首作品如同一幅浓缩的喜剧画卷，它以轻盈的弦乐拨奏开场，随后圆舞曲、进行曲、波尔卡等主题纷至沓来，仿佛剧中人物戴着面具接连登场。音乐充满了即兴的狂欢气质与巧妙的戏剧悬念，木管的俏皮与铜管的辉煌交织，在序曲结尾爆发出毫无保留的快乐感。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

0: 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1: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高仿品这种并不算太光彩的现象在古典音乐领域也存在，出现的原因各有不同。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就是一部高仿作品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它的真实作者是海顿的狂热粉丝，刻意模仿海顿的风格创作了六首弦乐四重奏。因为太逼真了，1777年被出版商冒用海顿之名出版，从此流传了百年。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曾经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都被归在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名下，其中的第二乐章小夜曲因为太过优美，经常被拿来单独演奏，还被乐迷亲切地称为海顿小夜曲，靠着动人的旋律传遍了全世界。直到20世纪60年代，音乐史学者经过仔细考据，确认这首曲子其实不是海顿写的，真正的作者是18世纪德国作曲家罗曼·霍夫斯泰特，这是一位海顿的超级乐迷。他曾经公开承认，海顿笔下流淌的每个音符都那么美妙，他们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以至于我不能控制自己去偶尔模仿他。虽然是模仿海顿的作品，但霍夫斯泰特却并非简单复刻，整部作品旋律雅致，肢体精巧，拥有独立的艺术价值，至今仍然是古典小品中的经典。下面就为大家推荐两个非常值得一听的演绎版本，各有各的味道。

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拿索斯唱片出品，匈牙利科达伊四重奏团演绎的这首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小夜曲。科达伊四重奏从1966年成立到现在，一直是全市海顿弦乐四重奏最权威的团体之一。他们在拿索斯录制的全套海顿弦乐四重奏一直是唱片榜上的经典。这个版本就像四个老朋友在一起聊天，第一小提琴是那个轻轻讲故事的人，速度从容有度，弦声柔和醇厚，拨弦轻盈质朴，褪去了刻意的雕琢与华丽的修饰。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经典旋律于清淡悠然间流露最动人的本真韵味，历经岁月流转，始终暖人心扉。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我国著名小提琴家于丽娜担任第一小提琴演奏的 F 大调第17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小夜曲。于丽娜大家都不陌生，

声，他演奏的《梁祝》早就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音乐记忆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的小夜曲，像是在描摹江南月夜，细腻清丽，更有人间烟火的温润感。于丽娜的演绎柔美细腻，带着江南民乐式的婉转，她运功特别稳，旋律走得像流水一样悠扬，那些小转折里的细腻情绪都被她揉得软软的，就像春天里吹过草地的风，不是欧式宫廷的典雅，而是家常般的亲切与温润，让人不由地想起朱自清《荷塘月色》里所写的：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种淡淡的朦胧的美，在于丽娜的琴音里完全活了起来。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最好的音乐从来都在人心最暖的寻常处。这首小夜曲虽然因为署名问题被误会了百余年，但并不妨碍它化作安安静静的一弯明月，温温润润的一阵晚风，在某个时刻走进你的心里。今天的时光休止符就是这样，我是小光，我们下期见。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岁月最深情。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要您一同欣赏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长笛版在银色月光下。这首源自新疆塔塔尔族民歌的作品，在黎英海改编后传唱大江南北，长笛的音色清亮如银，在弦乐的铺垫下悠远绵长，像月光洒在草原上，照着牧人归家的路。旋律带着一种辽阔的宁静，让人仿佛看见远山如黛，羊群如云，而那支古老的曲调就在风中轻轻飘荡着。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尊与五重奏的第五乐章终曲，这个乐章是适当的快板，音乐以轻快的回旋曲式展开，阳光重新洒满水面，钢琴和弦乐像一群伙伴在草地上追逐嬉戏，笑声此起彼伏，之前的淡淡忧伤被彻底冲走，只剩下无忧无虑的欢乐。

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耳边这段旋律是巴洛克时期最为优雅深情的旋律之一，出自亨德尔歌剧《薛西斯》的开场咏叹调，也就是乐迷们所熟知的亨德尔广板。这首作品来自亨德尔创作于1738年的三幕歌剧《薛西斯》。歌曲讲述了古波斯国王薛西斯企图占有兄弟的恋人而引发的一系列充满误会的戏剧故事。全剧最不朽的篇章是这出人意料的开场。作为国王的薛西斯走到一棵梧桐树下，深情唱出对绿荫的赞美。庄重舒缓的速度，绵长温暖的旋律线条，营造出一种超越剧情的纯粹而崇高的宁静感。尽管乐谱上标记的是小广板，但因它无比宽广抒情的音乐气质而被后世尊称为广板，成为音乐会上经久不衰的器乐改编名曲。

我在千年的古朴中寻找时间的韵脚，从山野的清风里采撷未经雕琢的诗，让岁月的金曲消散时光的痕迹，任此刻的旋律点燃生命的焰火。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以声为舟，以乐为桨，在流淌的时光里共度每一个晨昏。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走西口》。这首源自山西民歌的旋律，讲述的是旧时男人背井离乡走西口谋生，

妻子送别时肝肠寸断的故事。弦乐如泣如诉，双簧管呜咽着唱出那支凄婉的主题。音乐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有着一种克制的深不见底的忧伤。那是黄土地上的人们用脚步书写的坚守与希望。听罢，只觉得这旋律里既有温柔的牵挂，更有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收听音乐能量包，今天要与您分享一首可以让心平静下来的优美作品，来自我国著名的声乐演奏家吴彤，作品名为《岩头雨》。这首作品的灵感源于吴彤在一次雨后读到的一段故事，讲的是北宋时期有位禅僧通过雨露屋檐而开悟的故事。岩头水滴，分明粒粒，打破乾坤，当下心息。音乐家吴彤将感受写成音乐《岩头雨》，并在声乐的基础上加入大提琴的音色，形成流动的听感。作品开端，大提琴先是作为节奏乐器单音伴奏，仿佛从屋檐落下的雨滴，带着宁静的气氛。而后声乐出现，如泣如诉的旋律线条仿佛人们的心声，细数着时间与空间带来的感悟。当情感表达到极致时，大提琴又转而变成和声乐器，衬托声的婉转与多情。作品仿佛一幅在我们耳边铺展的水墨画，充满中式的写意之美。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中的壮丽。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作品的灵感来自于尼采的哲学著作。作品首先由小号奏出庄严的自然主题，在定音鼓的轻滚与管风琴的烘托下，从黑暗中渐次铺展至光芒万丈的全奏。音乐仿佛象征着人类智慧的觉醒与精神的无限攀升，它那辉煌的音响足以让整个星空为之震撼。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时间有声音吗？
3: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2: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3: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2: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3: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2: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3: 让心灵重回宁静。
2: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亲爱的朋友，夏夜渐深，蝉鸣渐缓，今晚的星空小夜曲到这里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相互陪伴，走完这一段用音符铺就的清凉小路。愿那些温柔的旋律像夏日夜晚的星光，悄悄落在你的梦里，滋养明天的好心情。我是郑日，祝你好梦，晚安。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莫扎特的小提琴与中提琴二重奏创作于1783年。据说莫扎特当时去看望生病的好友，一位中提琴演奏家。莫扎特发现好友因为雇主的严苛要求而不得不带病作曲，于是莫扎特挺身而出，替好友接下了这个任务。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小提琴与中提琴二重奏第一乐章。在这个乐章中，小提琴和中提琴的对话充满了情感，不仅是音乐上的交流，更是心灵上的碰撞。这首作品是莫扎特友情的见证，也是室内乐的经典之作。

贝多芬的 F 大调第五小提琴奏鸣曲，还有一个我们熟悉的名字——春天奏鸣曲。在这首作品中，贝多芬展示了他成熟的创作技巧。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一乐章，在这个乐章中，小提琴和钢琴不再是从属关系，而是平等对话，两件乐器共同描绘着春意盎然的景象。小提琴的旋律如同春风拂面，钢琴的和弦则像阳光洒落，两者交织在一起，既温暖又充满希望。这不仅是一首奏鸣曲，更是贝多芬为春天谱写的赞歌。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您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乐史上，作曲家们为木管乐器创作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与乐队协奏曲就是其中一支。这部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柔板，具有甜美与忧郁、欢乐与悲伤交融的情感。单簧管奏出充满梦幻般轻盈飘逸的优美旋律，在乐队行云流水的烘托下，仿佛让我们看到作曲家在摇曳的烛光下向着远方遥寄美好的理想。

今天我们听到的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与乐队协奏曲，由指挥家卡尔·伯姆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伯姆的指挥稳健大度，乐队的展开非常有声势，弦乐音质绵密细致，清晰通透，音乐在优雅的气质中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普林兹的演奏温润而甜美。我们来欣赏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与乐队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最深情。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1717至1723年间，作曲家巴赫创作了巴洛克音乐的巅峰之作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MB1043。 在这部作品中，两把小提琴如同两位舞者，交替引领旋律，展现了巴赫对音乐结构的精湛掌握。这部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每个乐章都具有独特的风格，从活泼的快板到从容的最缓板，再到热烈的快板，充分表达了巴赫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展示了他丰富的情感世界。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也展示了高超的小提琴演奏技术，是情感与理性的完美结合。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圆舞曲是起源于奥地利民间的一种三拍子舞曲。19世纪，奥地利的约翰施特劳斯家族创作的维也纳圆舞曲逐渐进入欧洲各国，成为城市中最风行的社交性舞曲。肖邦创作的圆舞曲则蕴含着自身独有的特色，他曾两次去往有着圆舞曲之乡之称的维也纳，近距离地领会圆舞曲的特色，这对肖邦圆舞曲的创作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作品编号为 OP18 的降 E 大调华丽圆舞曲是肖邦在世时最早出版的圆舞曲。正如曲名所示，这首作品是肖邦所有圆舞曲中最华丽、最轻快的一首，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实际用于舞会的圆舞曲。舒曼说，这是肖邦的身体和心灵同时在舞蹈的圆舞曲。

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肖邦作品编号为 OP34 的 A 小调华丽圆舞曲，肖邦称其为忧郁圆舞曲。作品整体风格虽然优雅，但隐藏着一丝淡淡的忧伤，仿佛是舞者在欢快的舞步中流露出的内心独白。这种情感的细腻表达，正是肖邦音乐的独特之处，也让这首作品成为他圆舞曲系列的经典佳作。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今天我们将聆听不同风格的经典旋律，有耳熟能详的传世乐章，也有耳目一新的佳作。愿它们如同温柔的晨光，自然流淌进您的耳畔。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比才《阿莱城姑娘组曲》中的《法郎多尔舞曲》。这首舞曲源自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民间舞蹈。乐曲开篇奏响《国王进行曲》的庄严旋律，随后长笛引出欢快的舞曲主题，两者交替行进，逐渐推向热烈的高潮。比才用这样的编排描摹出乡间欢庆起舞的热闹场面，众人携手列队，领舞者吹管击鼓，队形变幻不停，这份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欢快气息纯粹的令人动容。这也是阿莱城姑娘组曲中人气最高、演出频次最多的乐章，完美融合了民间音乐元素与浪漫管弦乐技巧，展现比才捕捉地域色彩的超凡能力，也被视为经典歌剧《卡门》的创作先声。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走进比才另一部不朽名作《卡门》，请欣赏《斗牛士之歌》的演奏版。这首雄壮的旋律出现在歌剧第二幕，原本是斗牛士埃斯卡米洛登场时的经典唱段，诉说着斗牛赛场的荣光与惊险。那稍后时间，时光休止符专栏将带我们进一步探寻卡门音乐里的异域风情。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1845年，法国作家梅里美发表了中篇小说《卡门》，讲的是西班牙士兵何塞和吉普赛女郎卡门的爱恨纠葛。当时欧洲的文坛和艺术圈正在流行东方主义和南欧情调的异域风情，西班牙弗拉门戈音乐、吉普赛人的自由不羁在梅里美眼里充满了神秘魅力。正是受这份独特气质的吸引，梅里美创作出了这个经典故事。30年后的1875年，法国作曲家比才把梅里美的小说改成了歌剧，这一改编直接把卡门的异域美学推到了顶峰。比才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精妙的音乐语言构建了一个充满戏剧张力与真实生命力的音响世界。比才把小说里冷峻克制的现实主义改成了色彩浓烈、旋律奔放的歌剧，把西班牙的市井风情、吉普赛人的野性自由用音乐彻底放大。100多年来，卡门在歌剧舞台上重生了无数次，平均每年都有新的演绎出现。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索尼音乐出品、卡莱扬直棒维也纳爱乐乐团带来的歌剧《卡门》的前奏曲，也叫《卡门序曲》。序曲的三大主题朗朗上口，其中引用的第二幕埃斯卡米洛的咏叹调《斗牛士之歌》深入人心。卡门序曲用热烈的西班牙音乐节奏、洗脑的旋律，在3分钟的时间里浓缩了斗牛场狂欢、人群嬉戏、英雄登场和悲剧暗示。由于过于精彩，序曲比歌剧更早出圈，成为音乐会的常客，常常被单独演奏，也被俗称为斗牛士进行曲，是古典音乐的名片之一。

斗牛士之歌是比才歌剧卡门第二幕中的咏叹调，它不仅是斗牛士埃斯卡米洛的英雄主题，也是剧中最彰显旺盛生命力的咏叹调之一。这首曲子出现在第二幕的小酒馆场景，斗牛士埃斯卡米洛登场，在众人的簇拥下，他举杯高歌，讲述斗牛场的惊险与荣耀。法国著名男中音歌唱家罗伯特·马萨尔德演唱的《斗牛士之歌》绝对是不可错过的经典版本，他刚柔并济的演唱处理让我们能感受到斗牛士是一个有血有肉，既懂战斗也懂浪漫的男人。《斗牛士之歌》的多数版本都是偏外向的硬汉形象，而马萨尔德的版本则带着内敛的贵族感，他塑造的斗牛士自信、潇洒、有教养，不是鲁莽武夫，而是优雅的英雄。更值得一提的是，马萨尔德对节奏的把控堪称教科书级别，他通过细微的速度变化让节拍充满了舞蹈感。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马萨尔德演唱的《斗牛士之歌》。

门的剧中还有一首著名的咏叹调《哈巴涅拉》，中文名字就是我们熟悉的《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这首咏叹调是剧中卡门专属的出场咏叹调，出现在第一幕，也是女中音的试金石曲目。在歌剧《卡门》中，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就像一首爱情的战歌。卡门歌唱的是对爱情本质的洞察和掌控。下面我们来欣赏被誉为西班牙夜莺的女高音歌唱家维多利亚·德·洛斯·安赫莱斯带来的《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她的嗓音兼具女高音的明亮和女中音的醇厚，既能唱出卡门的野性与奔放，又能细腻地展现角色内心的脆弱与渴望。安赫莱斯不炫技，不夸张，追求简约中的高贵。他的表演完美平衡了吉普赛野性与欧洲古典优雅。当他唱起《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谁也不能够驯服它》时，那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歌声瞬间把我们带入了19世纪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广场，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敢爱敢恨、追求自由的

100多年过去了，歌剧《卡门》成为全球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为什么人们这么爱它？它有顶级又通俗的音乐，先锋又跨越时代的人物设定。虽然讲的是遥远的异国故事，但它揭示的爱情里的占有与自由却是永恒的人性命题，在每个时代都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曲家李斯特是一位资深的音乐会制作人，他常年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无论在哪里演奏，他都会给观众带去愉悦和激动。李斯特将自己的旅行印记汇集到一系列的作品集中，这些作品分别于1855年、1858年和1883年出版，也就是他最著名的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

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一共有三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集《瑞士游记》的第四首《在泉水边》。这首作品以清澈的装饰音模仿泉水流动，充满诗意与画面感，是李斯特早期自然意象钢琴小品的代表作之一。

0: 刚才我们在李斯特旅行岁月中领略了他以音符摹写自然诗意流淌的一面，从山水清音转入深情新曲。接下来要登场的正是李斯特家喻户晓的传世名篇《爱之梦》，以及那一首极具民族风骨与澎湃力量的匈牙利狂想曲，一同来感受这位钢琴巨匠风格多变的音乐世界。首先我们来听一听著名钢琴家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段兆旭为我们来讲解李斯特《爱之梦》第三首背后的故事。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兆旭。李斯特是19世纪匈牙利钢琴家、作曲家和指挥家。在1850年的时候呢，李斯特已经开始了他在德国威马居住的时期，当时的他早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音乐家了，因此呢，全欧洲的钢琴家、作曲家都到威马来向李斯特求教，就如同啊是艺术上的朝圣一般。那在这一年呢，李斯特把他自己创作的三首歌曲改编为了钢琴夜曲，并且命名为《爱之梦》。因此可以说啊，《爱之梦》的这三首夜曲啊，是李斯特自己对自己作品的改编。说来啊，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毕竟李斯特始终是一个独步乐坛的大钢琴家。据说著名的女钢琴家克拉拉维克曾经绝望地说：“啊，我们苦练之后都还是没有起色的作品，李斯特拿起谱来一弹就有。”甚至当时啊，还曾经有人表示说，只要李斯特一出现，所有其他钢琴家就都消失了。啊，意思就是只要有李斯特，其他钢琴家就都不在了。所以呢，作为这样一个钢琴圣手，很习惯于把自己在其他题材上比较满意的作品改编出一个钢琴版，哎，那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而且呢，这个钢琴改编版后来变得比原来的歌曲啊还要出名的多，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首钢琴曲是根据歌曲改编的。那么《爱之梦》里的第三首《爱吧》是这三首夜曲里最著名的一首。歌曲版的《爱吧》的歌词呢，来源于一位德国诗人的作品，原诗呢是这样的：爱吧，能爱多久，愿爱多久，就爱多久。你守在墓前哀诉的时刻快要来到了，你的心总得保持炽热，保持眷恋。只要还有一颗心对你回报温暖，只要有人对你披露真诚，你就要尽你所能使他时时快乐，没有片刻愁闷。还愿你守口如瓶，严厉的言辞容易伤人。天哪，本来没有什么恶意，却有人含泪分离。啊，这就是他的歌词啊，能够听得出来啊，这是一首富于哲理思想的抒情诗。那我们呢，先来感受一下歌曲版的《爱之梦》。

那在改编为钢琴曲之后呢，李斯特也还是把这首诗写在了钢琴版乐谱的前面，为的呀就是让演奏者知道这首作品的情感基调和意境是什么样的。那由于这首《爱之梦》是改编自李斯特本人的歌曲呢，因此它几乎从头至尾都有着清晰的旋律线以及明确的间奏、尾奏等结构，所以也完全可以把它视为就是一首没有歌词的歌曲。这首《爱之梦》呢，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奏出了它极为优美的主题。然而作为大钢琴家的李斯特啊，是让这个主题呢在中声区呈现，并且包裹在上方伴奏层和下方低音层之中的，这就给演奏者们啊提出了一个不小的技术课题。在之后的音乐进行里面呢，音乐的情绪逐渐高涨和激情起来，还会听到李斯特标志性的一些小华彩句。而作品的最后一段啊，李斯特是以回忆式的感觉再次重现主题，并慢慢走向幽静高远的境界，颇有点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味道。

0: 音符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1: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分享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的创作故事。在古典音乐界，不少音乐家都用狂想曲这种音乐题材创作过音乐作品，但有着钢琴之王美誉的李斯特，或许是第一位真正使用狂想曲来表达自己民族音乐的作曲家。

李斯特可以说是匈牙利的骄傲，虽然16岁就定居巴黎，但他的一生都与匈牙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众多作品中，匈牙利狂想曲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狂想曲和李斯特的名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圆舞曲与施特劳斯、交响曲与贝多芬的名字无法分开一样。说到匈牙利狂想曲的创作背景，传说在1700年，匈牙利的一位王子拉科奇因为领导反抗外族压迫的起义而成为了匈牙利的民族英雄。拉科奇的小提琴宫廷乐师为此写了一首恰尔达什舞曲献给他，后来这首舞曲流传甚广，成为了匈牙利民间音乐的代表。李斯特少年时期曾经居住在匈牙利农村，在那里他听到了许多的匈牙利民族音乐旋律。长大后，在巡回演出的途中，李斯特常常在夜晚独自进入吉普赛人的营地，欣赏他们的演奏和歌舞，记录他们的音乐，并加以归纳整理。刚刚提到的恰尔达什舞曲也是李斯特在采风中寻访到的。正是这些扎根在李斯特脑海中的旋律，使他在日后创作出了19首匈牙利狂想曲。

其实在匈牙利狂想曲刚刚发表的时候并不受欢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斯特这些精心创作的乐曲因为其旋律多彩，节奏生动，最终被大众所认可，成为了钢琴曲中脍炙人口的名作。尤其是第二号匈牙利狂想曲，既舒展又奔放，是典型的匈牙利恰尔达什舞曲，表现出匈牙利人民豪放、乐观、热情的民族性格。这部作品也被认为是钢琴独奏曲中技术要求最高的作品之一。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刚才我们欣赏了二胡小曲《放风筝》，二胡的俏皮跳弓完美模仿出风筝在空中忽高忽低的轻盈姿态。那句“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的闲趣，就这样在琴弦间鲜活了起来。稍后，民歌也时尚专栏将带来声乐版《放风筝》，从二胡器乐的婉转到人声演唱的抒怀。演绎形式各不相同，却都能给我们带来自在惬意的好心情。
1: 放风筝是我国民间的传统民俗之一，每到春天，人们会来到空旷的地方，和家人朋友一起放风筝赏春景。不论东南西北，放风筝都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因此在不同地方也有不同的民歌放风筝。风筝又称纸鸢，山东潍坊被称为鸢都。2006年，潍坊风筝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里的风筝制作技艺历史悠久，国际风筝联合会的总部也设定在潍坊。下面我们来听单秀荣演唱的山东民歌

得不收拾好风筝回到家中。这样的场景来自李丹阳演唱的四川民歌《小放风筝》。这首民歌根据四川清音《放风筝》改编，以四川方言演唱。

江西萍乡民歌《放风筝》融入了采茶戏的曲调，通过快速的花舌技巧来模拟风声。这对演唱者的技巧要求非常高，在演唱时既要注意气息的控制，也需要具有口舌的灵活性。来听歌唱家吴碧霞演唱的《放风筝》。

0: 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朵茉莉花，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汪洪湖水，经典并非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力四射的潮流密码。打开云听客户端，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4: 4008-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0: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欢迎继续收听。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望月，唐，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大自然把神奇秀丽的景象全都给了泰山。杜甫的《望月》全诗没有一个望字，却紧紧围绕望字着笔，由远望到近望，再到凝望，最后是俯望。杜甫创作这首《望月》时正值二十出头的青春年华，虽科举落榜，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心中的豪情壮志。借着描绘泰山雄伟磅礴的气象，他抒发了自己勇于攀登、傲视一切的雄心。穿越千年时光，杜甫诗作中蓬勃向上的朝气依然鼓舞着现今的我们。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的指挥叶毅2022年创作了合唱作品《望月》，以无伴奏的人声形式来表现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作。

飞吧，张开你的翅膀，从那日出到日落。现在我们听到的《山峰一样自由》是由彝族音乐人奥杰阿格作词，瓦吉伊和作曲，并且

山峰一样自由，诞生于四川大凉山彝族文化的土壤，以彝族传统歌谣为基底，通过阿惹、月亮、火塘等意象，表现爱情、亲情与家园主题。重复咏叹的歌词，飞吧，张开爱的翅膀，你就像山峰一样自由，传递出对生命无拘状态的向往。歌曲《山峰一样自由》在编曲中融入了世界音乐元素，瓦吉伊和质朴深沉的嗓音与诗化的歌词形成情感共鸣，而彝族歌手阿鲁阿卓的翻唱则为这首作品赋予了女性视角的诠释。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8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清晨的节奏可以自己选快一点或者慢一点，那稍后我们也可以在音乐里继续来调整此刻的心情和状态。欢迎你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我是魏荣，各位早安，这里是音乐生活家。